0: 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一加二加 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赴市集、校启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视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的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
1: 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灵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置林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一地双收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
0: 清晨，在盖北野藤葡萄研究所，自动化喷水系统定时启动，细密水雾均匀洒落，为葡萄藤蔓与架下灵芝菇精准调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季节性闲置的痛点。
2: 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实施那个就是菌种的套种。
0: 这套葡萄加菌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
2: 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
0: 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一颗消防安全的种子。
3: 因为说一遍不如体验一遍，我们平时在课堂上
0: 全项目无死角查验，包含
4: 跑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怎么了？发霉了？要拿出来晒晒呀、
1: 啊？来来来，往哪拿？放这放这。
0: 哎，今儿天好，拿出来晒晒晒晒。
2: 水果放不差。
0: 呀，您还知道呢。
3: 爸，啊，老蒋找不着了，我再给你买五只去啊。
2: 啊，买双别买单啊。
3: 好嘞。
0: 啊，明街呢？
1: 啊，
0: 明街呢？
1: 呀，他刚才在呢。妈。妈，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
4: 明天啊，你回来了，
1: 没事吧？
0: 没事，妈没事。
1: 爸呢？
5: 哎，这儿呢。云清，你回来了？
1: 干什么去了？有什么活这么重要啊？啊，妈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也不知道照顾照顾？你平时不照顾挺起劲的吗？床头连杯水都没有，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不，那个，你爸也不舒服了。啊，哎。
5: 我也病了，
1: 你也病了。
5: 哎，不不，传染传染，我是巨灵。
1: 那你要下落到什么呀？躺床上去，
5: 我
1: 快点，
4: 快快，闺女让你躺你就躺，
5: 躺好躺好躺好。
1: 盖好被子。像我妈那样。你说说你俩多大岁数的人了，自己身体都照顾不好，身体都不舒服还不躺床上休息，这还好是我回来了还能照顾照顾你俩，我下去买粥买药，你俩好好休息，不许乱动，
4: 太不让人省心了。

0: 哎，余医生，
1: 张夏，这个
0: 又熬粥了。
1: 啊，哦，这次是面。
0: 哦，
1: 你不是低血糖吗？清晰碳水，吃了升糖快。
0: 哎呀，不好意思啊，总是麻烦你。
1: 没事，我小时候不舒服了，我外公就给我煮碗面，吃了就好了。
0: 好，谢谢了。
1: 那个，我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0: 嗯，
1: 拜拜。

0: 不好喝吗？
1: 好喝啊。
2: 好喝，这不是没到饭点吗？
1: 对。
0: 那你就不想喝了呗？
2: 想啊。
3: 行了行了，给我吧，
0: 给我给我。嗯，哎，那还有药，我买了，一会儿你俩记得吃了。
1: 哎，你妈不吃药。
0: 哎，那你呢？
1: 我可以啊，我是可以啊。我虽然感冒症状轻，但是我需要吃药，对吧？嗯，
2: 对。
0: 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嗯嗯。
1: 怎么办？我们就这样躺着？
2: 我肯定是得一直躺着呀。
1: 那我呢？
2: 你要不就陪我躺会儿？
1: 行吧，
2: 躺会儿吧。
1: 行。
2: 这让闺女买的粥了。
1: 是啊，要是能有口咸菜就更好了。

0: 别动，躺着，我去看看。这么沉，云姐，我来收拾，你别动。
1: 你别动，出去，好好休息去。<笑>
2: 你知道东西放哪儿吗？厨房哎。我放完我就知道了，我就纳了闷了，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1: 买的吃啊！
2: 你吃得完吗？这么多？
1: 你妈妈她是不是病了？一个病人是不是需要补充点营养啊？
2: 病人得需要吃清淡一点。你看你买的什么？午餐肉，还有什么火腿肠？
1: 能吃，我能吃。不，我病了，是不是我也病了？我是不是也得补充营养？
2: 那还有这个大车厘子，我病的时候怎么没有呢？你。
1: 你不病的时候也能吃，这不你回来了吗？来，现在就打开吃啊！来，
2: 退，退，你好好歇着去吧。
1: 厨房是我的阵地，我不允许你胡来。你听话，
2: 你才听话呢。
1: 我是你爸。
2: 你现在是个生病的爸爸，听我的，回去休息去。
1: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长大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谁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3: 兰香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们啊！
1: 哎，这是云姐吧？都长这么高了。
3: 云姐，哎，叫表姑。哪个表姑啊？哎呀，我把你从一岁看到三岁，你不记得了？
1: 对，兰香表姑嘛。
3: 哦，兰香表姑好。
1: 表姑好。
3: 哎呀，快点进来，兰香姐。哎呦！哎呀。 你们家都没变啊！哎，孟安呢？

0: 我妈病了。
1: 病了？那我来对了。
2: 舒坦，真是舒坦。哎，让我逮着机会，让我姐屁颠儿屁颠儿的跟在我屁股后头一回。
3: 你姐也不容易啊，这么大岁数怀二胎。
2: 我姐确实挺不容易的。
4: 那我容易了吗？我从小到大，我吃我姐吃剩下的，用我姐用剩下的，穿我姐穿剩下的。这次我要把这些通通都还回去。
3: 我一直以为你心挺大的，没想到你还吃你姐的醋啊。
4: 这不叫吃醋，这叫报复。我小时候受的委屈可太多了。
3: 哎，我和你爸从小可没亏着你啊。
4: 那我受的委屈都是你和爸不在我和我姐跟前的时候受的。
2: 我现在想一想，那都不叫委屈，那应该叫压榨、欺负，甚至是霸凌。
3: 要不怎么管得住你啊？
2: 也是啊。哎，我想好了，你看啊，这个云街管熊熊管得挺好的，将来我要教教我肚子里的老二，让他好好管一管我姐肚子里的老二。
3: 你等等，老二肚子里的老二要管老大肚子里的老二，哎，这是我听到过最奇葩的胎教。
5: 云街啊，我把你从一岁带到三岁，你真不记得我了？
6: 我当时才三岁，怎么可能记得？
5: 也是哈。哎呀，你说你们家这么多年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6: 表姑，我们马上就要搬家了，江景大平层可好了。
5: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哎，你别干了，来，你到这边来给我递东西，我来码啊。
6: 好，来
5: 这边。
3: 谁来了？我听孩子喊表姑。
7: 兰香，兰香姐来了。
3: 兰香姐，不是已经跟他说不用来了吗？怎么又来了？你没给你姐打电话吗？
7: 我跟他说了呀。
3: 那这怎么回事啊？
7: 我再打一个。
8: 喂。
7: 喂，姐。
8: 兰香去你家了？
7: 对呀，姐，姐夫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让你介绍兰香姐到这儿来。
8: 你姐夫说不让，你也没说不要啊，是不是？孟安不是答应说给问问吗？
7: 我再跟你说一遍，孟欣家里他不需要，他不缺人呢。
3: 那个，大姐，要不然这样，让兰香表姐先住家里头，工作的事儿再慢慢找。
8: 你看，这还是孟安会办事儿。我跟你说呀，这个兰香特别不容易，咱们呢
5: 能帮就帮一下呗。先挂了啊。
7: 真的先留下？
3: 今天肯定走不了了吧？
7: 那我去准备一下。
9: 兰香姐来啦。
5: 哎，哎呀，妹，
9: 好久不见了。
5: 哎呦，你说这么多年一点都不上年纪啊。
9: 老了。
5: 云街都得16了吧？那你得40多了啊。哎呦，要在我们那儿，这你这个年纪过两年都能做姥姥了。你看你还这么年轻漂亮。
6: 什么呀，我才14，我妈怎么就快做姥姥了？
3: 虚岁，你表姑说的是虚岁。
5: 对，
6: 我不要虚岁。
3: 来来来，坐坐坐
7: 坐坐坐
3: 坐坐来。哎呀，你怎么样啊？最近来春江是有什么打算？
5: 这不你大侄儿还在上学吗？我想还是到城里来找份工作，想看看你妹妹那儿还缺人吗？啊，
3: 欣欣那儿司机和保姆都安排好了。
0: 我们替换人也不合适。我是想再等等，我再帮你联系联系，看看别的家。
10: 你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你看我们家除了东西多了点哈，基本上都没变样是吧？工作嘛，慢慢遇，咱找个好人家。
11: 好好，弟妹，我听你的，谢谢你了啊。
10: 没事儿。还没吃饭吧？
7: 那我去做饭。
10: 哎，快去！
11: 玲玲，你不动。你们都不动，我来。不用。你们家厨房我熟，我快啊！你动不动，你等着吃就行了啊。哦。哟。
12: 又老爸，这是又要光荣下岗了呀？
7: 什么要的？
0: 云姬啊，来，
12: 妈跟你说点事儿。
13: 什么事儿呀？
0: 上床来，
12: 坐会
0: 儿。什么事儿啊？是这样啊，你兰香表姑呢，可能会在家里边住一段时间。虽然她是咱们的远房亲戚，但是家里有一些事儿还是不宜让她知道。
12: 为什么？
0: 我是担心，如果他知道了，你大姑可能就知道了。你大姑要知道了，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7: 全世界知道也没关系，但他会批评我们，教育我们，支配我们。
12: 那什么事情不能让他知道呀？
0: 你爸之前失业的事儿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12: 好。
7: 还有你妈的事儿也不能让他知道。
12: 你啥事儿啊？
7: 就是你妈热爱工作，又生病了，还带病工作，不能让他知道。
12: 我没考好的事情也不能让他知道。
7: 不说。
12: 还有别的事情不能让他知道吗？
7: 再好好想想。
12: 对，我们再想想。
0: 想想。

0: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差别。看来老爸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呀。哎呀，那空间大了去了。你看你爸跟个地老……我能不能喝杯咖啡呀？不行，不能喝咖啡。你喝什么咖啡呀？这个豆浆是我自己磨的，都开了好几回，可香了。不像外面那些豆浆，掺了那么多水。你尝尝啊。
1: 对，喝豆浆好，健康。
0: 对对对，喝豆浆，香吧？啊，
1: 香。
0: 弟妹，你不会是怀上了吧？哎，怪我了，我没看出来。
2: 这你们怎么也不说呢？哎呀，之前不是那不太稳定，就都没说。哎，
0: 那青姐知道吗？啊，
3: 她不知道，连她父母都没说。哦，
0: 那我明白了，先不说，
2: 千万别说，
3: 免得空欢喜。啊，好，好，好。哎，
0: 那你现在不能吃油腻的，我去给你握个蛋啊。
2: 完了，全世界要知道了。
0: 准备准备吧。
2: 啊，好吧。

0: 春的里外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老婆，老婆，
1: 干嘛？
0: 我出去一趟啊。
1: 你心情不错呀，这个来呀。
0: 老婆，我去见个人。
1: 见谁啊？穿的那么一本正经。
0: 见个重要客户啊。
1: 重要？谁重要？
0: 你重要，老婆，我心里头你最重要，我的心里只有你，绝对没有他。啊，我一定快去快回。
1: 嗯。
0: 老婆，嗯啊。哎呀，
2: 贾总，是带这两样礼品吗？
0: 行行行，快走快走快走。
3: 南香姐。你来一下
4: 啊。好，
3: 来坐，啥事儿？我跟你说啊，这是一个平板电脑，这是一个手机，你呢回头寄给大明和平平，孩子都大了，肯定能用得上。
4: 我不，这个太贵重了，这我可不能要，弟妹。
3: 哎呀，不贵重，不是新的，是我们以前用过的，你呢回头就给俩孩子都寄走哈。
4: 哎呀，太好了，这孩子上学老用得着这个，我一直没舍得给他买。
5: 太感谢了啊。
3: 不用买了，有了。来，这里呢还有2000块钱，你拿着。
4: 这个我真不能要，弟妹，你说我在这儿又吃又住的，你不跟我要钱就已经很好了，钱我坚决不能要。
3: 你要不想要这个钱呢，就拿这个钱去买菜，反正你买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就吃什么，以前你不也这样吗？
4: 行，这可是我的拿手活。
3: 哎，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也不知道你在这儿能干几天，现在这家政公司啊都可缺人了，估计要不了2天你就得走了。
4: 弟妹啊，你妹妹那边真不缺人啊？
3: 不缺，她都安排好了。哎呀，你也知道的，欣欣那个人也是很难伺候的。
4: 其实我还是想给自己家里人干，钱不钱的都无所谓，真的给个吃喝就行了。
3: 那怎么行呢？谁出来打工不是为了挣点钱呀？你放心，明天呢我就陪你去趟家政公司，咱们去登个记，回头有合适的人家我也陪你去看看，把把关，咱们找个好的。你是不想去吗？还是？
4: 弟妹，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3: 为什么呀？
4: 你那个表姐夫喝点酒就打人，也不分个大人孩子，这不俩孩子都出去上学了吗？我在家里也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就寻思出来找点活干，可是我去一家他就跟着去了，活还没干完呢他就撒泼要钱，人家都怕了他了。所以现在外面的家政公司没有人会要我的。
3: 那咱就不去，你就住在家里头，咱们是亲戚，估计表姐夫也不敢来，他要真敢来闹我就报警，好不？
4: 谢谢你，谢谢。
3: 不用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6: 我买了一只甲鱼，
1: 我带了好多燕窝。
3: 然后呢？
6: 然后没有然后，到这儿来了。
3: 是，怀了，二胎。
1: 我们都知道
6: 了。来来来，记下记下记下。哎呀，
3: 这个忙的高兴成这样。谁传的呀？都是一个个的，你们干什么工作的？情报吗？
6: 我们有秘密渠道，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想给你打电话，你妈又不敢，我说等会儿再打吧，过几天。哎呀，其实我跟你妈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俩呀？你是怕我们俩担心你？
7: 这天人间狗的好事，你担心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这几天我跟你妈这喜悦的心情
1: 溢于言表，
0: 你知道吧？你看，你都知道吧？以前你妈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光就睡不着？你知道现在她怎么睡觉吗？必须把窗帘打开。为什么要打开？每天呢，就是仰望星空啊，在床上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来回踱步，如坐针毡，就是来回溜达。
2: 哎呀，看看我这大眼眶。
3: 行了，高兴差不多了，说事儿吧。
1: 没事儿。
3: 啥事儿啊？
1: 有事儿。
3: 回避。
2: 哎呀，行。
0: 我去看看，那个兰香她也不会做甲鱼吧？我得看看。
3: 叫我爸回避，这事儿不小啊。
2: 没什么大事儿。哎，你都二胎了，这国家政策你读了没有？了不了解？
3: 什么政策呀？
2: 我到那个派出所问过了，说那个现在孩子入户口啊，可以跟父姓，也可以跟母姓。
3: 投胎也可以啊，多少年都没变过呀。
2: 哦，那个不是，现在就是说可以随爷爷奶奶姓，也可以随姥姥姥爷姓。
4: 吴丽玲同志，你是想让孩子随你的姓吗？
2: 哎，对。
3: 兴奋了吧？
2: 不，哎，说错了，是随你爸姓，姓许。
4: 姓许也过分呢。
2: 过分吗？
3: 不过分吗？
2: 那谁老吴家的女儿，她就是
3: 老吴家跟咱家有啥关系啊？哎呀，你别跟我撒娇，我又不是你老伴儿，好好说。
2: 那个，我就是想让老许家那户口本上，他可以延续下去。
3: 我跟欣欣不在户口本上啊，
2: 那不是后头没有了吗？
3: 那怪谁呀？
2: 那不能怪地啊，那得怪种子。
3: 怪种子，你叫种子跟我聊啊，爸。哎，来，哎，跟你聊会儿。哎，
2: 不是，
0: 这个住。
2: 没你事儿，没事，你去干你的。
3: 挺自信的，大包大揽了。
2: 没。
3: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就觉得这辈子没给我爸生个儿子，挺对不起他的，是吗？你对不起他跟我们有啥关系啊？我严肃地跟你谈一次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跟任何人都不要再提，包括李林和云杰，你要再提的话，我真翻脸，知道吗？
2: 商量还不行？
3: 没得商量，你坐好。回家不能刁难我爸啊！
2: 你看他刚才说话那个态度，哎，话说那么死，一点余地都不留。哎，姓许怎么他不姓许啊？不挺好的事儿吗？他应该帮咱们说话呀，他怎么从小就这样？老怼我，你说我是养了个女儿还是养了个妈呀？真是，你说是不是？
5: 你说的太对了，自己生的生啥气呀？
2: 不是生气，你说这事儿是为了咱们许家好吗？这不是，他怎么还那么坚决？你看，哎呦，你没看着那个态度，好像
0: 他跟你说啥了？
2: 说啥了？不可能，你想都不要想。这不可能的事儿，哎呦，那个坚决的那个样，哎呦天哪，真是不理解。
0: 我跟你说啊，丽丽，其实也这事儿也都怪我，就是平时吧，我老是跟你说我哥那俩儿子多优秀，其实我真不是说给你听的。哎呀，
2: 本来两个孩子，一个姓许，一个姓李，不挺好吗？十全十美的事儿。怎么就反应那么大啊？
0: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5: 石湖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6: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当时你跟我说，其实我心里头打了个鼓，我就想，现在说合不合适？安安刚怀孕，男孩女孩也不知道。
1: 你管他男孩女孩呢？
0: 不是我管男孩女孩，就是这个孩子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跟人家安安就谈这事儿。哎呀，真是我们不应该。你说，人家李林会咋想啊？
1: 人李林知书达理的，我觉得他肯定会同意。
0: 你根本不懂男人的心。

0: 在演的是电视剧，不是咱俩在宣传队的时候跳的舞。你演喜儿，我演大春，那是舞蹈啊。明白了吧？
1: 行行行，演一遍啊。
0: 来，小点声啊，别叫人看见，人以为咱俩精神病呢。
1: 啊。
0: 好。好，就在江边上，我是李林。来，你从哪儿过来？你演看看，别忙，我还没演，还开始呢。沉思一会儿啊。
1: 雨林。
0: 啊。
1: 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这么早下班的啊？
1: 嗯，那个，咱不是老二快出生了吗？到时候能不能姓许？行是吧？你看，我就说，
0: 你这是发烧吧？你这不说胡话呢吗？谁跟谁姓许呀？我姓啥你都忘了？我姓木子李，我叫李林，是你丈夫。
1: 对呀，没错呀。
0: 那你啥意思？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爸的主意？还是你妈的主意？还是你们全家的主意？
1: 别说我们全家。
0: 你觉得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就养活不起吧？我没有这个能力吗？
1: 哎呀，跟养
0: 是不是
1: 没关系？
0: 那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姓许呢？
1: 你看那个隔壁老王家他女儿那个生那老二，他就跟着他们家姓。
0: 隔壁老王是你家二大爷吗？你张口隔壁老王，闭口隔壁老王，你这都养活不起了吗？
1: 哎呀，都想哪儿去了？
0: 我是你们家倒插门的女婿吗？
1: 小点声。
0: 我是你家倒插门的女婿吗？
1: 你这么说呀？
0: 你们家娶的我吗？
1: 你怎么想？
0: 你怎么想的？肯定是你爸。你爸六十多了，没儿子，是不是？成天叨咕着，哎呀，我没儿子，我好可怜呐，我怎么养老啊？知道怀老二了，想让跟你们家姓，想都不要想，没门儿！你这是无理取闹，无事生非，无中生有。
1: 哎呀，行了，
0: 明白了吧？这就是李林的态度。我，你。老丈人和丈母娘是不是跟姑爷有隔阂了？人家觉得我们这两个老人不懂事，太自私了，什么事儿都为自己想，不考虑小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你会坐牢好人。
0: 不是不是，咱俩姑娘在中间怎么做？妻子不是妻子，姑娘不是姑娘，弟妹不是弟妹的，很麻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归根到底，这事儿就是我欠考虑，都怪我，你是为我好。
1: 嗯。我肯定是为你好。
0: 对，我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不做主，是你做主。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你就别难过。
1: 我不难过，我不难过。反正我跟你说，时间还长着呢，我还有机会慢慢跟他们商量。这事没准能成。
0: 白眼了。
1: 不是老许，什么叫白眼了？还不是为你们家老许家好啊，老许家。哎呀。

0: 浩文，抱下孩子。哼。啊！兰香姐，嗯，我去接小萌啊，你们先吃啊。
1: 哦。云姬啊，我给您做了米果，你要不要先吃啊？
2: 我等我爸妈回来一起吃。
1: 哦。

0: 喂，阿姨啊，
1: 喂，小陈啊，
2: 哦，我今天晚上可能要9点之后才能回去。
1: 小陈啊，我这后面还有事儿呢。
2: 我跟你双倍的费用。
1: 不是钱的问题，这我们说好了到7点钟的吗？
2: 这关键我后面还有一单，人家等着我呢。
1: 咱家两个孩子都那么可爱，又那么乖，在家等2个小时，应该没啥事儿的吧？
3: 妈妈，我们都扣了100分，我的100分比较厉害。
1: 你们俩太棒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下班回家呀？
1: 文正。 抓紧啊，客户在路上。
2: 哎，我知道了。阿姨，7点钟我找人接你的班。哎，好嘞，好嘞。嗯，来，回来做作业啊。嗯，
4: 好。
2: 妈妈晚点就回来了啊。
4: 知道
2: 了。
4: 好。

0: 这米果凉了就不好吃了。哟，你这忙什么呢？
1: 我们学校要捐给西部山区，捐？这下也捐啊？捐。
0: 真好看，这都没怎么穿过呀。捐当然要捐好的啦。哎呦，这，啊，英姐，表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把这几件鲜亮的给我留着呗。
2: 你要穿呀？
0: 啊不，给你平平姐，她个头跟你差不多高。
3: 跟我差不多高，他多大了？
0: 20了。20了，别逗了，哎呀，我都嫌幼稚了，还给他穿。不幼稚，多好看呀！你看，还有个小兔子，你这颜色穿挺合适的，真的。哎，英姐，你看啊，表姑老家那边呢也是贫困山区，要不然你穿给我是一样的，你说呢？
4: 剩下都给你了。哎呦，谢谢啊，谢谢你，谢谢你。哎，你看这件我是不是就能穿？哎，姐，你为了我的事情费心了啊！来吃点。
5: 不吃，我们家有甲鱼汤，
4: 这个比甲鱼汤还补呢。
5: 你现在运早气，可不能生气啊！别跟我一般见识嘛。
4: 你不惹我生气，没人敢惹我生气。我错了，我明天就去看孕妇的心理门诊。那我的主治医生也说了，他建议我去看看。可是你不能怪我折腾啊！我要是不折腾的话，我怎么能知道老贾的另一面呢？
5: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呢？哼。
4: 知道我们家老贾，他跟前女友没有私情，只有工作，
5: 然后把老公生意搅黄了。
4: 我们家老贾的生意又不差他这一单。再说了，我这么一折腾，没准老贾还觉得我是爱他，我心里在乎他。姐，你知道吗？婚姻里的忠诚啊，在很多家庭是标配，但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是顶配，很难的。
5: 所以，老贾这样的老公是值得珍惜的，对吧？行，
4: 那狗仔，赶快给我停了！
5: 停。
4: 上回你就这么说。
5: 上回还有余额没用完呢，这回真的停。
4: 不能续费啊！
5: 不续，肯定不续。
6: 现在买比较划算，是不是？嗯。喂，怎么了？身份证你在哪儿呢？你真行啊！我要不是给孩子打视频，我都不知道你能把孩子自己扔家里边。
7: 我今天要加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孩子们吃过饭了。
6: 这是吃没吃过饭的事儿吗？啊，孩子那么小，你就把孩子自己扔家里边？ 家里啥活怎么办？家里进去人怎么办？停了电了吧，孩子吓着怎么办？我告诉你啊，不管你现在干什么呢，把手里事给我放下，赶紧回家给我看孩子去。
8: 我一会儿下班就马上回去。
6: 哎，你要忙事业，那你就别耽误孩子。
8: 你别逼着我下了飞机之后就上你那儿接孩子去啊。
6: 姐姐。
8: 哥。
6: 哎。
8: 你进屋吧，你跟我姐别走了，你们就在这儿吃饭。
6: 不了，家里饭都做好了。

0: 云杰，这不放学，在家等我们一块儿吃呢。
1: 群也去上课了，就我自己在家吃饭，多可怜。知道可怜了？羡慕我跟你姐夫吗？羡慕的话就别再作了，知道吗？晚上老贾回来，该低头低头，该认错认错。走吧。
0: 哎，走了啊。
1: 嗯。
0: 我拿了。
1: 开慢点儿。
2: 哎。

0: 球球呢？
1: 哦，司机去接了。
0: 老贾呢？
1: 贾总说不用等他了。
0: 不用等他。快想着跟他道歉了。回来，别回来了。

0: 老公，我跟你说啊，以后他们家的事儿，我是不管了。什么跟什么一样，一个喜欣偷拍贾浩文，然后贾浩文跟我说什么吗？啊，他说那是欣欣在乎他。你说你让我这个大姨姐说什么？我说对不起，还说谢谢你啊？
1: 做的够可以吧？啊，要我说呀。 也就是你多管闲事啊，人家是两口子，是不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个巴掌拍不响，哎，就是你瞎操心，一个电话过来你就过去了。对，
0: 那我不是他姐吗？
1: 那你得看清楚形势啊，是不是？这样，你要不好意思说，我跟他去说，我就告诉贾浩文，自己老婆自己好，干什么一天天的老拽着我媳妇儿，是吧？你是我媳妇儿，我还心疼呢，你还怀着孩子呢。
2: 家庭矛盾，解决不了，找居委会。再不行，找警察。嗯，这招好，有困难找警察。
3: 哎哎，对。<笑>
4: 慢点儿，别噎着，还有呢啊！
3: 好好吃，
4: 喜欢吃，表姑经常给你做啊。
2: 表姑，为啥不让萍萍姐读书啊？哎，女孩子家家的都什么书？将来还不是要嫁人？
4: 那也不能剥夺她读书的权利呀。男女是平等的，不能让萍萍姐当伏地魔。
2: 什么魔？伏地魔，就是牺牲自己帮伏地弟的姐姐，这太不公平了。哎呦，姐姐哪有不帮弟弟的？那你爸小的时候还不全靠你大姑啊？我记得有一回啊，你爸被一帮小坏孩欺负。 妈的是没娘的孩子，把你爸气的呀，那鼻涕那么长哭的。你大姑回来一看，拿着这么长一个大头针，就追着那帮坏孩子满村跑呀。有一个小男孩都吓了尿了裤子了，可给你爸解了气了。
4: 大姑已经这么厉害呀？
2: 那可不嘛。所以这就是亲姐弟。哎，你现在还不理解，等你妈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你就理解了。 你爸妈没告诉你啊？

0: 去哪儿啊，云姐？
1: 骗子！哎，你去哪儿啊？怎么了，姐？
2: 弟妹，你怀孕的事儿，我给说漏嘴了。

0: 就不能坦诚下代点吗？啊，谎话连篇！云姐，我都习惯了，你们家这情况呀，跟我们家当时一模一样。你这还算发现的早的，我当时，我妈都生了我才知道，他们一直骗我说，我妈是发胖发福，这整的我还以为女人中年发福。
1: 胖的跟吹气球一样，
2: 同住于屋檐下，为什么就不能坦诚下代呢？啊，
1: 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呀？还说生病了，在家里养病，亏了我当时那么照顾你。嗯，不让我撒谎，自己谎话连篇啊！
0: 大人都是这样的。
1: 硬。

0: 我以为就瞒着静姐儿和老丈人家呢，我没想到连云姐也不知道，实在是对不起啊。
1: 我去接云姐吧，问过侯鲁爸爸了，在他们家。
2: 不用，还没做好心理建设吗？
1: 这就太突然了。
2: 所以你现在得冷静啊。你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跟小姐们一块骂一骂，等他出气了就好了。晚点我去接他。蓝香姐，
0: 嗯，
2: 你也不用特别自责，这事儿本来我们俩也商量着，这两天就告诉他了。没事，不就早了两天吗？吃饭，吃饭。

0: 胃口还真好，媳妇儿，我闺女吃没吃饭？
1: 他没准吃的比我还香呢。我妈是意外怀孕的，前段时间还差点保不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才没跟我说的。傻白甜。 你就别给他们找理由了，我看呀，你也别叫李云接了，改名叫李天真吧。哎，你知道自己有弟弟之后是什么感觉啊？特别不好。哎，对了，你的弟弟不是还没生出来的吗？
0: 你什么意思啊？可以不生啊，你去跟你妈说，让她不要这个孩子。嗯，
1: 这不太好吧？哎呀，其实我只是讨厌他们骗我，我对二胎倒也没有那么的反感。等你弟弟生出来，你就傻了。
0: 我想要个妹妹。
1: 总有一天。 当你发现你爸妈不再喜欢你，不再对你好的时候，就完了。

0: 我刚刚给你爸爸打电话了，你们也听到了，我真的是你爸爸派来照顾你们的。
1: 哦，那给他开门吧。
2: 不行，我不认识你，妈妈说了，不能给陌生人开门的。

0: 这是我的工卡和身份证，我真的是来照顾你们的。
1: 那也不能证明你不是坏人呀。那对不起了，姐姐，我们不能给你开门。
2: 嗯。您好，您是到陈婉珍家吗？
3: 哦，对，我是他爸爸公司的员工，派我过来照顾他们，但是小孩一直不给开门。这是我的工牌和身份证。
2: 我能确认一下吗？嗯。不好意思啊。好，谢谢啊，您稍等一下。万珍珍，是我呀。
4: 姐姐呢？确实是你爸爸公司派来照顾你们的，我已经确认过了啊。
2: 这样，我陪着姐姐一块上去好不好？我正好买了点水果，我们一块吃。
5: 好呀，
6: 好。
2: 好嘞，走吧。
3: 谢谢。
7: 门锁已打开。
5: 妈妈，我回来了。
8: 回来了。妈妈问你个问题啊，你们班上有没有爸爸妈妈离婚的小朋友？
1: 有啊，浩泽就是因为爸妈离婚了，所以转走了。他本来是我最好的朋友。
8: 嗯。

0: 哎，你跟，好了好了，哎，宝贝儿，不哭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好儿子，乖乖乖，哎，回去书包放回去啊，不哭了。来，宝贝儿，来来来来，
1: 不是要接我回家呢吗？到我来这儿干嘛呀？
2: 这不是想跟你聊聊呢？
1: 我不想聊，
2: 给你台阶了，赶快给我下来啊！

0: 妈，你怎么想的呀？你是怎么做到理直气壮的指责我撒谎，自己还脸不红心不跳的呀？
1: 人嘛，都是很复杂的，年纪越大就越复杂。哎，我也很讨厌这样的自己。
0: 就是说傻呗。
1: 哦，那没有啊。妈，这不是心虚吗？妈还是很羡慕你单纯可爱的样子。
0: 妈，你记得吗？就在这个地方，位置都是一样的。你说过只想要我一个宝宝的。
1: 你妈食言了，但是我跟你保证啊，那个时候是真的没想要的。
0: 那现在呢？为什么突然我想要了呀？
1: 就是突然间的一个决定呗。也不想让你爸再伤心难过。
0: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
1: 现在算算应该是15年前了吧。那个时候我在北京飘着，也没有工作。你爸呢，研究生要毕业，导师让他考博士生，刚好我怀孕了，有你了，我就想回老家。结果你爸毅然决然的就跟着我回来了。你爸错过了很好的机会，我也不想再让他失去什么。嗯，
0: 看来老爸真的很爱你啊。
1: 他更爱你，他是不想让我们母女俩有任何的缺失，我们才有了这个家，有了这么幸福的生活。
0: 其实我对你们再要不要一个宝宝没有那么的反感，我反感的是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之前老爸失业，还有你要卖车，都瞒着我。这表姑才来家里几天呀，你们告诉他都不告诉我，你们大人都是一伙的嘛。
1: 这个我跟你保证啊，你兰香表姑绝对不是我们告诉他的，那是他自己猜出来的，他生过孩子的呀。至于。

0: 苍蝇是连夜宵都会去吃的，扁肉加拌面很可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答案。一碗喷香爽滑的拌面搭配一碗 QQ 弹弹的扁肉，只要十多，颇具特色。
1: 全的都是瘦肉，还有精选的那种猪肚后腿肉才能打出这么劲道。琴腿的肉是更滑，但是的话它没有那种韧性，没有那么劲道。像普通的瘦肉打去，它会越煮越老掉，很柴呀。
2: 我们早上4点多钟起来啊，敲肉啊，他刚刚杀好的猪嘛，那个肉嘛有点热乎的，敲起来更好吃。每天都要做，我们每天的肉馅都非常新鲜。
0: 哥俩卖力气干重活，妯娌俩则负责包扁肉、煮面的这些细活。
1: 我爷爷他们就是做这个小吃的，
3: 哎对，
1: 后面的话我爸妈就做打面条，反正都是祖传的意思了。
3: 20-30斤的肉，皮子的话也要几十斤吧，这样大概。
1: 这个是猪骨头汤，这个比较清淡，熬了会就是说吃的会不会腻，如果是说用高汤的话就很腻了。
0: 现熬葱油，手打肉馅，猪骨鲜汤。
4: 我比较喜欢吃它的汤粉，因为它这个酸菜特别好吃。
0: 食客口中的酸菜其实是糟菜。
5: 糟菜就是芥菜啊，我们糟菜是用酒糟腌制的，然后拿到店里来，我们清洗，然后再拿去油锅炒，辣椒啊、葱啊、香菜啊这些香料都要加的，
2: 跟辣椒这样子熬一下更香。

0: 以少许生抽、鸡精为底味，加上一勺清汤，往面里淋入葱油，再加上满满一勺糟香鲜辣的糟菜，拌匀后狠狠吸上一口，满足感冲溢口腔。类似小馄饨的扁肉，开吃前记得淋上几滴白醋，鲜甜味瞬间提升。一口扁肉，一口面，这才是建阳美味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1: 一开始累啊，看这凳子想坐得下去，脚都站中去了。
0: 披星戴月的辛劳，凭借家乡的美味，换来了食客的交口赞誉，也换来了一家人的希望。
2: 一个态度，一个品质，讲起来就是天地人和，要配合，他生意才会好。
1: 今天看一下了情况了，大家想把店面扩大嘛，还不然就是想弄几个连锁的嘛，慢慢的开始。

0: 凌晨一点，陈立芳和丈夫邱梦中就起床忙碌起来。他们做的是一种叫做线面的奇特面条。
1: 这种线面差不多有十年了吧？我去学面才学14天就会了。
0: 将醒发半小时以上的面团擀成厚厚的大面饼，再用小刀把面饼从外向内沿着螺旋线切开，面团形成粗粗的长条，再借助和面机搓成细长的面条，有序盘起。这个过程要重复3次，直到面团变成几十米长、比小拇指还细的细长条。每天要做400斤左右的线面，也让陈立芳夫妇成为全村起得最早的人。做线面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辛苦活，因为机器不能停，每顿饭夫妇俩只能交替着吃。飞速旋转的机器上缠绕的不是棉纱，而是面条。这个步骤是盘面，也叫上架。将搓好的细面条一圈圈盘在2根间隔10厘米左右的竹棍上，面棍绕满后扯断，把面棍一上一下放到面柜内继续发面。过了片刻，再均匀的用力将面轻轻拉长到20厘米，继续挂在面柜中。在面团里盐和水的作用下，面条会渐渐发酵，慢慢下坠，变得韧劲十足。整个过程需要4到5个小时。

0: 做线面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在晴朗的室外，利用日头和微风将线面自然晾干。可惜今日天公不作美，等风来是不行了，只好人工造风。拉面是制作线面时最具有技术含量也最有观赏性的步骤。拉面时不能用蛮劲一味地往后拉，必须凭借手感拉一拉再收一收。
1: 它要修一下，不修等一下，一直拉下去全部断掉，这个面再收上去，我们拉下来才会长。
0: 短的时候是拉三下进两步，长的时候就拉三下进三步。在陈杰有韵律的拉扯下，面棍上的面越拉越长，长度可达6到7米。当清风拂过山岗，面丝随风飘荡，成了名副其实的线面。

0: 荣城近郊不少地方都有人从事线面加工。陈杰所在的闽侯县官员里山村出产的线面尤其出名，因为细细长长，有太平长寿的寓意。福州人待客过生日坐月子时都爱吃上一碗线面，这代表着自己心中最高的美食标准。福建连江鱼面薄如纸，半透明，富韧性，可煮可焖可炒，尤其是加上瘦肉丝、芹菜段、大小白菜和小海鲜，炒出的鱼面爽滑可口，还带鱼香，在别处可是吃不着的。
1: 福州一说鱼网鱼面就说连江的黄芪是最好的。
0: 这碗极具福建特色的鱼面正是出自海湾那头杨老板多年好友黄辉的家传手艺。
2: 你俩煮个卤火嘛，
0: 黄辉地道的黄芪人，从事鱼面加工已经20多年。鱼面尽管叫面，但跟面粉一点关系也没有，它的主料就是鱼肉。
2: 以前的祖辈们都是大黄鱼拿来做鱼面，最早大黄鱼都是一整船来拿去做大鱼面，现在大黄鱼已经快面临绝种的都没有，天然的大黄鱼每斤都在700-800，养殖的肉质不够紧实，打出来口感就差很多。这种白菇就是做鱼面最好的了，因为它的肉质比较好，油脂要少啊。
0: 制作鱼面的第一步是将新鲜海鱼制成的鱼蓉和盐、少量的地瓜粉一起搅拌，揉成面团。
2: 我们要加我们的地瓜粉，本地的地瓜粉，起的口感比较有粘性嘛，这样子。如果纯是鱼肉，根本就没有这种粘性，打不出来。
0: 再用压面机分3次，把面团压成薄如纱布的面皮。之后要将长长的面皮均匀的烤熟，
2: 烤熟之后它煮了不会糊，有韧性，脆度比较好。我们最早是用柴火烤因为不够卫生，然后变成分锅煤烤之后它温度很难掌握，比如说现在用这种新型的手扒炉，又卫生，温度恒温又可以掌握的。这个也是偶然一个机会去吃日本料理的时候，然后想到了。
0: 生产方式的改进，给古老的手艺带来了可观的效率提升，也让黄芪鱼面走得更远。
2: 最早开始实做的时候，大概是在1995年这样子，一天从早上3点起来打到晚上12点，才打100多斤，2-3个人打。现在每天大概在2-3千斤这样子，我们现在国外都有，收到美国的都有。
0: 一卷鱼面成为了海湾小镇黄芪的名片，家乡的美食也让杨世茂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到家的港湾。
3: 真是吗？
1: 今天虽然是下雨蒙蒙雨，但是还是很漂亮，你看不一样的感觉，好山好水好海鲜。2003年去南非3年，然后后面又去的新加坡又去了2-3年，就回来自己家乡发展。家乡肯定好，所以不爱自己家乡。
0: 谁不爱自己的家乡？放眼中国，福建的面似乎不那么显眼，但这里的人们却一。
4: 1933年3月初，日军发动突袭，中国守军
5: 小小冲。

了我们学会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

0: 下好吗？
1: 夏天怎么能少了小龙虾呢？
0: 小龙虾又怎么能少了啤酒呢？你拿龙虾，我拿啤酒，
1: 尝一尝。哇，
2: 够！
0: 哇哦，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这么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1: 当然了。
0: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每个都是工，每个都
1: 因为每个都好吃啊，每个都好吃，我每个都想吃，我要把这全部都吃完。今天来一趟东山大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景色绝美。
0: 听他声音现在已经是晕碳的状态，脑子根本转不动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东山大观的自助餐呢是仅限周五和周六的晚餐，如果您想来吃一定要提前预定。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宁绍平原的肥沃土壤承续着浙东千年农耕文脉，滋养着蟹塘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盛夏时令鲜果。
3: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五六百亩。
2: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蟹塘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4: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蟹塘，参加了蟹塘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2: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正以数字之意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蟹塘的专属风味。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

0: 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是不是没好看？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为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我区各社区是立足辖区的特色，精心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暑期特色活动。从基层岗位实践、自然生态科普到创意的亲子手作，形式多样的社区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了家门，跳出课本，在亲身实践当中来收获成长。让整个夏日都过得充实而鲜活。
1: 这里是曹娥街道鸿雁社区的晚晴餐厅，也是社区我当家暑期实践活动的其中一站。来自春晖中学的同学们换下校服，变身餐厅运营官，沉浸式体验社区食堂的全套运营流程。
2: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每天采购来的菜单，然后通过验收之后录入这个采购登记。这边你看，那可以写一下。然后白菜这是22，这是实际数量。
1: 一大早，同学们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清点当日食材，依次完成备菜、碗筷摆放等备餐工作。到了饭点，大家又移步前厅，为就餐居民提供打餐、收桌服务。动作虽略显生疏，却个个态度认真、细致到位。从后厨到前厅，餐厅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清。

0: 次上手，一个不落。一上午的实操下来，同学们对基层服务工作的辛劳有了切身感受。
1: 在参与这一次社会实践之后，我发现每个工作也都有每个工作不容易，所以说以后可能会更加体谅一些别的工作人员。
0: 除了一线岗位的实操历练，同学们还跟随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社区治理沉浸式探访。大家首先走进社区展馆，系统了解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与服务体系，对社区治理的整体框架形成了清晰的初步认知。带着这份对社区治理体系的理解，同学们随后走进了孝德乐林中心，与社区长者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长辈们的生活心声，实地了解社区养老托育服务的运行模式。
2: 我们询问老人，了解到了他们对这个社区满意的环境以及设施，我们也是需要这些实践活动的，因为毕竟我们以后要跟社会接轨，我们在学校里面也需要一些这样的活动。
3: 我们平时高中生都在学校里面，然后这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
0: 据了解，社区我当家是红雁社区2026年以研学赴盛夏暑期研学系列的7月专场，后续8月还将推出红领巾讲解员专场，并同步启动青雁归巢大学生志愿招募，持续为青少年搭建实践成长平台。
4: 今年暑假推出的这个研学线路呢，也是根据我们前期的这个网格走访也好，入户调研也好，根据我们青少年同学们他们一个实际的需求，那么区别于说，哎，我暑假的这个社会实践可能只是打个卡走个过场，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深入的进入到我们整个未来社区的场景体验当中，通过我们孩子们不同的视角给到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些新的思路。
0: 如果说岗位实践让孩子们读懂了社区治理的日常，在动手付出中收获责任与成长，那么自然科普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认识自然、探索世界的全新窗口。在南方社区，一场野鸟科普主题活动就把生动的自然课堂搬进了居民家门口。
5: 河面结冰了，还能不能找到食物？
0: 活动现场，来自野鸟保护者协会的宣讲团成员以生动的图文和趣味讲解，向孩子们介绍本地常见野鸟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从麻雀、白鹭到啄木鸟，老师一一拆解鸟类辨识的小技巧，还穿插了候鸟迁徙、鸟类筑巢等趣味科普知识。
5: 刚刚那个视频里有讲到，你来说。
0: 知识宣讲过后，宣讲团还为小朋友们分发涂鸦纸，孩子们拿起彩笔，结合刚学到的鸟类知识，对照不同鸟类的外形特征，认真为图案填充色彩。完成填色后，大家还在画纸旁写下简短的鸟类观察小记，把课堂收获与自身感受记录下来，在动手实践中加深对鸟类知识的理解。
6: 我学习到了很多野鸟的知识，很有意思，就是我画画写作文都是开发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今天就是画了一张画它既能让我们暑假多点趣味，又能学到知识，一举两得。
0: 据了解，本次暑期系列活动不仅设置了知识宣讲与创意涂鸦，还精心设计了野鸟主题积木搭建、野鸟觅食行为模拟游戏、鸟类观察小作文写作等多个环节。通过学、玩、创、写的完整闭环，让科普知识可玩、可看、可感，真正走进孩子们心里。
7: 这次呢，我们就开设4堂小鸟课堂，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小朋友对于小鸟保护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入的一个

0: 了解，今后呢，南丰社区也将依托全新的一个科普实践基地，联动我们的一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野鸟保护者协会等，持续推出我们的一个暑期课程，像我们的一个鸟类知识的宣讲，然后青少年手工等等啊，将我们的生态保护宣传呢，也融到我们的一个基层日常。
1: 除了实践历练与科普学习，温馨的亲子陪伴也是暑期活动的重要主题。在合成社区每周三准时上线的亲子 DIY 课堂，就成了辖区家庭暑期的热门打卡项。本周的亲子 DIY 主题是制作朋克机器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木质零件、金属配件与创意装饰品。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挑选自己喜欢的木料与装饰部件，拼拼接接，敲敲打打，发挥想象力，组装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朋克机器人。据介绍，除了每周三固定的亲子 DIY 课堂，合成社区还在暑期安排了不同主题的亲子手作课、音乐启蒙课，同时开设暑期托管班，全方位覆盖辖区青少年的假期学习、娱乐与照料需求，切实解决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的课堂中收获兴趣与成长。
2: 因为暑期的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在家里面可能也活动比较少，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一些青少年儿童设计了这一个活动，比如说像那个亲子 DIY 手作，暑期的小学生包括初中生他都会想到社区里来，大家一起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团队，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暑期以来，我区各社区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辖区家庭的现实关切，充分盘活各类阵地与社会资源，将岗位实践、自然科普、亲子手作等多元暑期成长内容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孩子们足不出社区，就能在丰富的体验中拓展视野、锻炼能力、收获陪伴，假期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系列活动也切实回应了家庭暑期看护的实际难题，让社区成为少年儿童假期成长的可靠依托。
3: 这个暑期，我区各社区以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为出发点，用一场场用心设计的活动搭建起了家门口的成长课堂。这些扎根基层的暑期服务，不只是填充假期的活动安排，更是社区育人功能的持续深化。它守护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让青春活力在基层持续释放，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的青春底色，真正的把社区打造成了有温度、有内涵的育人新阵地。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0: 树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得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我需暂且用针减缓血气运行，此毒有异味药，我还尚不得知，需要些时间。太子殿下，委屈您了，有些疼。

我好些了，你们俩先下去。

0: 这场刺杀并非我安排，我只是买通了刺客，只是没想到还是百密一疏。你会原谅我吗？殿下识君，末将是臣，何谈原谅一疏？我知道。
1: 这三年，你只怪我负了你。可是小双，你又怎知我没有为你去向父皇祈求呢？
2: 父皇，儿臣心中已有所属之人，断不能娶姬相之女，还请父皇收回成命。
3: 君无戏言，其实你说收回就能收回的。
2: 婚姻乃终身大事，难道儿臣连娶自己喜欢的人的权利都没有吗？
1: 若是生在君朝人家，自然是有；但你身为太子，即便是婚姻大事，也当顾全大局啊。父皇，儿臣才疏学浅，本就难以服众，担不起这储君之位。如今儿臣是太子，便要放弃自己心仪之人，那么，请父皇下旨，废了儿臣。

0: 已经为了一个女人弃了太监江山。朕知道，你心意之人是黎霜，可是你也是朕的儿子，也是朕的臣子。去或不去，废或不废，都由不得你。
1: 可是父皇，
0: 舐犊情深，你若抗旨，朕不会杀你。他一定会杀了黎霜的。

身在帝王之家，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如你，只是为了保护你，这般抉择，于我而言，又何尝不是锥心之痛？

安南王，安南王，安南王，什么人？安南王，安南王，那人分明就是安南王。 太君楚钦在一起，我得把这个消息传回大姚。你是何人？

0: 亏我千里迢迢跟了你们那么久，如今玉玲珑上无下落，线索倒是断得一干二净。你为何杀他？这位兄台，你好生蛮横！此处一枚天顶，二枚墙，别说是人了。 这满山遍野的飞禽走兽，不也都可以来去自如吗？
1: 你身上有太子所中之毒的气味，是你想毒害太子？
0: 怎么我每动一下就被你多安一条罪名？你这人究竟讲不讲道理啊？
1: 你必须得跟我走，你若是清白的，自有你辩驳的地方。

0: 不早了，不早了！胸台如此冲动，伤人伤己，亦不可长而为之。你说让我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便是。
1: 燕文，没错，他就是尹某。

0: 殿下，过去3年，我从未怨过你。如今，一切已成定局。过去种种，便让它过去吧。
1: 为何要过去？曾经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又怎么能过得去？
0: 殿下，
1: 不过你说的也对，我命不久矣，又能留得住什么呢？我买通刺客一事，你早已杀青，却没有半句质问过
0: 我。我想不知殿下为何要这样做，但我信你，相信殿下这么做一定有你的理由。
1: 皇兄想要杀我，我本以为买通刺客便可逃过此劫，没想到皇兄他早已识破，我派人传来消息，让你不要去迎接，便是不想让你参与到这场纷争当中。只是没想到，最后还是把你牵扯进来了。小庄，我知道我欠你的太多，但能为你做的又很少，这次也算是填补我心中的愧疚。
0: 殿下，殿下，殿下，陆心，
2: 殿下，
0: 殿下晕过去了。怎么样，
3: 顺儿？早做打算，
2: 还有救。
4: 二位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5: 你们认识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5: 刚才有刺客，我追了出去，追到的时候刺客已经死了，他恰好在，而且在他身上我闻到了那股神秘的毒药味。
0: 即刻交出解药，我自回尚书请示，免你急行。
5: 听到没有？
4: 你们这对男女倒是极为登对，冤枉起人来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做派。
3: 来不及了，太子已经油尽灯枯，就算有解药也等不到药效发作了。
4: 砒石、番龙草、朔剑、蝉寒，看来此下毒者用心极险。
3: 你怎知这毒中配药？
6: 这世间毒药，我只需看一眼症状便可知晓其配方。
3: 胡说，这世上除了武陵山的人，就没有人有这样的本事。
0: 阁下出自武陵山
3: 啊？
6: 再过半刻，那位殿下便要一命呜呼了，与其现在追究我的来历，将军不如先让我去救人。
5: 事已至此，不如就让他试一试。
6: 这毒药中的一味毒饮叫玉雪金莲，是稀世奇毒，好在万物相生相克，我这条寒玉虫专门以其为食，方才你闻到的便是我这条虫的气息。
5: 刚刚你不早说，
6: 你给我机会说了吗？
5: 怎么没让你说？

0: 等一下，
1: 这回终于吃饱了。

1: 身上的毒真的清了，休息几日就好了。
0: 多谢。公子劳苦功高，待太子醒来，必有封赏。
2: 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0: 公子高义。

0: 离霜钦佩不已，只是太子殿下身子尚未痊愈，起居用药还要劳烦公子。若不嫌弃，可否到姚府上多住上几日？离霜也好有机会报偿大恩。
1: 将军年纪轻轻，说谎却不打草稿。你这哪是留客，分明是有话要审我吧？
2: 说的没错，就是要审你，没得商量。
3: 堂堂将军府，想来也是富丽堂皇，常人何能一见？既然将军如此盛情，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喽。
0: 这人什么来路？双儿，你是将军，既然有兄，不如让我去探探他的底。也好。
4: 那就让翠云陪着你，你自己当心。
5: 公子请。
4: 没想到那位李姑娘平时看着不拘一格，品味竟然还不错。
5: 将军吩咐过，公子是府中贵客，我们绝不能怠慢。
6: 朕没什么事了，你快去休息吧。

0: 刚才那条虫子，我能不能看一眼？
1: 哎，咬人的。
0: 真没想到你竟然是武陵山的人。既然我们同为医者，以后不妨多切磋切磋医术。渴了吧？喝茶。

0: 你真打算在这儿住下了？
1: 有何不可？我又没住过这将军府，还挺新鲜的。更何况我现在可是贵客呢。

0: 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装傻，说你是贵客，哄你的，其实就是把你软禁起来。万一太子有什么差池，你就是首当其冲的问罪第一人。不过好在呢，我在舜儿面前能说上几句好话，听你求求情，也就大事化小了。不过你也知道，我好歹是一代名医，替人当说客要价。哎，要不你把你的医术传给我点，这样咱们就两清了，如何？
1: 姑娘这是在威胁我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医乃人术，无德不利，陆姑娘倒是能直接越过这一层，实在令人佩服啊。
0: 你才缺德呢。实不相瞒，你刚才喝的这杯茶里已经被我下了剧毒，想要活命只有本姑娘有解药。
1: 一点尘埃何以未毒，倒是陆姑娘你现在是否觉得喉咙刺痒，腹中疼痛呢？
2: 没有啊。你身体没有感觉吗？一个小人，我看你能给我多久？
1: 陆姑娘，下次给别人下毒，别拿西药再当毒药了。

0: 师傅，墨影已经去了将军府。
1: 我这个师弟真是厉害，针扎不透、水渗不进的将军府，他倒是进得方便。
2: 到底是师傅棋高一招，那墨影已然入局，只是。

1: 我虽能变身应对，可一旦施展怪力，就会害得双儿受反噬。若是有朝一日，即使不必变身，也能保护双儿。
0: 谢了。
2: 乔二姐身影有奇功，力大无穷，在下大开眼界。
1: 知道厉害就滚远点，否则误伤了你，必也是活该。
2: 是这样，你看。
0: 你功夫这么了得，能不能教我一二？你想，我要是有你一半厉害的话，咱们将军府是不是就安全许多？你是为了将军府，还是为了讨好将军？
2: 有何区别？
0: 太子殿下莅临禄城，将军贴身而行，你那些狐媚招子用不上，想学些新把戏？
3: 看他这副轻薄样子，肯定是。
2: 没事，我不害怕。是啊，你们都身有奇功，但你们警惕性太差了。我方才在后面站了半天，你们一点都没有发现。要不这样吧，我们交换，你教我武功，我教你们提升武感。
0: 好。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双儿。先前你每次心情不好，都会自己出来喝点闷酒，所以这次呢，我就提前帮你把酒给温好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
0: 我告诉过你啊，我的五感异于常人，方才你和季冉在偏厅聊的事情，我都听见了。
1: 你就不能控制一下？
0: 你们刚才打开门聊，好像也没有鄙人的意思吧？再说，即使我没有这能力，只要从门前经过，就能听得清清楚楚吧？
1: 你说你除了嗅觉和听觉，还有什么其他的能力吗？能看穿墙后之物吗？

0: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非礼勿视，我当然知道。我只是能力过人，又不是什么法术，怎么还能透视啊？
1: 没有就好。

0: 话说这厉王，买凶行刺太子，还在刀上淬毒，这分明是要置太子于死地啊！万幸太子未死，他还要亲临陆城，你是担心他此行对太子不利？厉王位高权重，东宫之位本就属于他，这口气憋了三年，如今一定会抓住一切机会，除之而后快。
1: 李家和长风君本就是你的软肋，太子不能死，厉王不能得罪。与其小心翼翼，不如将太子交给我。
0: 嗯，
1: 虽然我不能保证跟太子相处甚欢，但我能保住他的性命。
0: 你还有何顾虑？玄一客一事已经传入京中，太子虽然没说，但我心里总觉得不安。
1: 其实，除了我的五感在变强，我的力量也有所变化，我不再需要依靠灵虚穴，就可以有一战之力了。而且这力量好像越变越强了。我曾以玄一客的身份示人，是怕你对我生疑。
0: 如今你知道我身份了，我也就不用再隐藏了。想来这世上，以后不会有玄一客，只有静安了。那你的身体变化不定，如果任其发展，会不会伤到自己？末影是武灵山人，他能解太子的毒，说不定也能解开你身体的秘密。我去问问他。
1: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其实我私底下问过他了，他说我只要控制好自己的力量就好了。倒是你，陆心给你开的补气血的药，你喝了吗？这两天身体怎么样？
0: 如果你能控制好自己的力量。
2: 我应该也不会被反噬了，况且从苍山回来以后，也没有任何的不适。那就好。
1: 你来接我，是小双的意思吧？重要吗？
0: 若是小双的意思，我需要知道缘由。若是你擅作主张，我更要知道你什么目的。
1: 厉王就要到陆城了，从今天起，由我贴身服侍殿下。殿下怕了？也是。哎呀，刺杀下毒都没能要了你的命。
0: 想必这次，
1: 厉王为何亲临陆城？殿下应该十分清楚吧？我是当朝太子，厉王想杀我，一定会牵连我身边的人。你在我身侧，难道就不怕死吗？你要是死了，受牵连的不是我，而是双儿。我保住你的性命，就等于保住了双儿的平安。再说了，厉王要是想杀我， 也得有那本事才行。
2: 口气倒是不小，厉王身边高手如云，你何来的自信能够护得住我？

你上次宁愿弃尸荒野，也要保住双儿。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你是真心的。既然你我都是真心的，那就会有个胜负。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殿下可得好好活着。

0: 陛下沉迷长生之道，不问朝政，除了边疆之事，其他都由厉王处理。厉王这个人一旦有了权力，想要的只会更多。
1: 所以你不惜与他结怨，也要保护苏瑶。
0: 皇帝昏庸，厉王残暴，都不是一国之君的人选。但太子不同，他仁明宽厚，如果我们尽力保护好他，或许太监还有一线生机，天下百姓也可以过得好一些。所以呀，我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一定会好好活下去的。
1: 那你跟我来。

0: 没想到这样的深山之中还有如此美景。
1: 那边的水是山上温泉流下来的，所以这儿四季温暖，花木常开。
0: 你是如何找到的？
1: 夜里烦闷，溜出来走走，恰巧经过。
0: 这么美的地方无人问津，真是可惜了。
1: 方才听太子说，今日是你的生辰，所以带你来这儿呢，也是想给你一个生辰贺礼。

0: 实今天不是我的生辰，今天是父亲把我捡回大将军府的日子，所以我把今天当作我的生辰。这么多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
1: 李大将军没陪你过过吗？
0: 父亲对我很好，他救了我一命，养育了我，又对我悉心教导，所以呢我就不能恃宠而骄，真的把自己当大小姐了。
1: 既如此，你不记得你的生辰，我飘零此生亦是如此，不若就把今日当作我们二人的生辰吧。
0: 生辰之事怎可如此随便？
1: 怎么不行？你喜欢的传记卷子总是会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此一来我们就是生同时死同穴。等过完这段日子一定会云开月明，之后每年我们的生辰都要过到最好最好，每年我们都要这样携手走过很多的地方，看很多飞花流水。

0: 这地方的人口味都这么重吗？这地方湿气重，酒自然会辣一些，当然比不上武陵山的名品佳酿了。大哥，
1: 我早就被逐出了武陵山，你这声大哥，我受之有愧。来，大哥，先坐。
0: 好，你也坐。
2: 义父如今可好啊？老人家他已经仙逝了。你离开后半年，某日义父他前往禁地炼药，这一去好几日，再无音信。我们找到他时， 却发现他早已被人杀害，
0: 可曾查到是何人所为？
2: 这是在义父身边发现的，除此之外，再无线索。

没想到，那是我一念之差错灵禁术，被逐出山门，竟然见的是他老人家最后一面。

0: 大哥为何会前来潞城？又怎么知道我身在将军府，特意相邀在此一见？
1: 我且先问你，如今御玲珑何在？你怎么知道？我早就听说潞城出了个玄一客，可以以一敌万军。这股力量，我料想定和山中圣物御玲珑有关。
0: 但武灵山向来不设誓师，又怎会效力军中？于是我便前来查看，没想到很快就查出这玄一客就是御玲珑炼化的影媒，而且就藏匿于将军府中，对吗？大哥分析的不错，其实义父遇害那日，御玲珑却无缘无故在山中失窃，我摔山中四处搜寻。
1: 却始终杳无音信，直到最近才追查至此，没想到大哥的消息竟比我灵通得多。这玉玲珑炼化出影藕，必定会为祸人间呐！我虽已被逐出山门，但是始终不敢忘恩呐。本想着在没闹出什么乱子之前。 将御玲珑送回山上，兴许义父还可以网开一面，重新留我在身边释放。没想到他老人家竟然……
0: 既然大哥知之甚多，想必是潜伏在潞城许久，不知眼下进展如何。
1: 那影藕十分强悍，我几次三番设下陷阱，都被他轻易逃脱，甚至打伤了我。我深知凭借我一人之力，很难驯服于他。幸好你出现及时，只要你我二人合力，必将
0: 你我合力，
1: 岂非强行置人于死地啊？那影藕与御玲珑融合未完。
0: 一旦被其乱了心智，那狂乱之力不容小觑。此事不狠心，将来必成大患。这人我已见过，虽然有失控之势，却并非无法控制。事态还没有到那般地步，你我同为医者，岂能随意断送人命？
1: 你跟当年一样，一点都没有变。好吧，我们从长计议。
2: 哎，李兄，这个张三家的是不是要娶小娘子了？确实，那小娘子还挺好看。哎，兄弟。 你麻烦让一下，挡路了，兄弟！杀人了！杀人了！谁是杀人了？全是一个杀人了！救命！救命！
3: 师傅，都办好，等天一亮。 玄一客残杀平民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城。
1: 很好，接下来就该看我那个悲天悯人的弟弟，该作何反应了。

0: 原以为你是什么世外高人，没想到原来是背后伤人的鸡鸣狗盗之人。
1: 还敢逞口舌之威，城里接连发生几起命案，其杀人手法残忍至极，有幸存者亲眼目睹，是玄一客所为，黑甲覆面，力挫姚军，这不正是你的手笔？做出这等残暴之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人不是我杀的，
1: 你还想狡辩？我说过银偶会失控，完全不被理智所控，谁知道是不是你半夜睡着，不知不觉之中梦游杀人？
0: 同样的面具哪儿都能买到，况且我日夜留守将军府，所有人都可以作证，倒是你行踪诡秘，我还怀疑是你暗中策划想要嫁祸于我。
1: 我武陵山之人，行事光明磊落，岂会如此卑鄙？
0: 既然你并非是亲眼所见，那你怎么能确定我不是被人陷害的呢？
1: 多说无益，随我回武陵山。

0: 为何不杀我？一点顺水人情，就想要洗清嫌疑。
1: 随便你怎么想，但你给我记住了，此事仅限于你我二人之间，与旁人无关。你就好好盯紧了，看我会不会变成你所谓的凶残无道的怪物。
2: 如若你因为一己私欲罔顾人命，我也绝不会放过你。明明可以取我性命，却手下留情，确实不像滥杀无辜之人。难道真不是他？那会是谁？
3: 不行，不能听信一面之词，情况要是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看来，还是需要炼制空清水，有备无患。

0: 还好我的扇子没事。
1: 双儿还在险境之中，我不能弃他而去。
0: 你还不明白吗？现在对他而言，你才是最大的危险。
2: 别担心，你没那么容易失去我。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我自己。皇帝昏庸，厉王残暴，都不是一国之君的人选。但是太子不同，他仁明宽厚，如果我们尽力保护好他，或许太监还有一线生机，天下百姓也可以过得好一些。
1: 双儿，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一定会替你实现心愿。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殿下说没胃口。

0: 厉王不过是上门耍了通威风，殿下就连饭都吃不下了。日后要是变本加厉，殿下又要如何？
1: 除了人，又能如何？母妃出身低微，厉王从来没有将我视作兄弟。父皇立储之后，更是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我这头上虽冠着太子的名号，却处处掣肘，说不定哪天连命都丢了。

0: 你会下棋？你这一次落得巧妙，竟是破了我好几天都没想出的残局。
1: 或许是殿下的棋艺太烂，又或许是殿下被自己困住了。殿下有怨气，说明心未死，但可惜只懂自怨自艾。你怎么知道自己手中没有好棋呢？厉王处处针对，只因你是他称帝路上的绊脚石。无论你怎么躲，他都不会放过你。一味的退让，只会作茧自缚。既然太子之位压不住厉王，你有没有想过做皇帝？

0: 我虽有储君之名，但我从未想过一定要登上帝位。你不争，自然会有人想办法把你除掉。殿下身在高位，却根基浅薄，是再好不过的活靶子。厉王现在就敢咄咄相逼，他日若真称帝，殿下的处境只会比当下更加屈辱，更加凄惨。
1: 你可知，口出大逆之言是什么后果？我不过是说了些实话。殿下身为太子，是国之正统，积蓄力量，制衡力王，是本分，也是权力。可如今你被人踩在脚下，如同烂泥，难道你就想一辈子这样被人欺凌吗？
0: 活得像你那只右手一样，永远不见天日。
1: 厉王在朝中的势力盘根错节，只守这点，不凭什么与他相争？倘若失败，你知不知道会付出多大代价？
0: 凭殿下的一己之力，或许不行。但。
2: 我可以做你的盟友。你究竟是什么人？玄一客。嫣儿，这空行水唯有正邪两术方可相继炼化，是这世上唯一可以克制御灵龙之物。
3: 今日你我兄弟二人联手，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了定数。大哥，虽然你能驾驭禁术，但已难以确保万无一失。等会儿我们同时催动这个丹炉，若是有任何异常，一定要及时停手。
4: 但为了压制御灵龙之力，你我兄弟二人也值得为此一搏。待丹药出城之后，我还需炼制七七四十九日，届时我将会把空清水交给师弟，望师弟善待。

殿下不是早猜到了吗？你就这么承认了？难道你就不怕我？殿下不会。玄一客是一大助理，殿下已经入了绝境，你舍不得。

0: 人在失去理智的时候，特别难控制本能。不过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藏风求存，不算太笨。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厉王生性残暴，这天下若是落在他的手里，定会成为人间炼狱。当初双儿给我起名叫静安，就是希望太君长治久安。 这是他的毕生愿景。如今看来，他这愿景只有你能实现了。

0: 这些都是太子殿下特意差人从潞城带回，专程送给娘娘的，可见殿下心里还是惦记着娘娘。
1: 一堆什么破烂玩意儿，拿走。等一下。

0: 难得太子有心，千里迢迢还记挂着传书问候。先前听闻太子遇刺，如今一切可好？
1: 请丞相大人放心，陆城有漓将军照拂，太子殿下一切安好。只不过……
0: 但说无妨。
1: 自从厉王来到陆城之后，就对太子殿下百般为难。漓将军虽有意斡旋，但他忌惮厉王势大，不敢出头。 不但遇刺一事草草收尾，竟还使太子殿下当众受辱，早知如此，还不如留在云京，免受挫磨。小人失言，请丞相大人恕罪。
0: 方才那句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太子的意思？
1: 殿下虽未曾直言，但私下却常常想念云京。殿下还对小人说，自己虽为太子，却处处不得脸面，在这世上可仰仗的。
0: 唯有丞相大人一人而已。看来陆城这一趟，太子没有白去。回去告诉太子，他的长进我看在眼里了。心中所述之事，我自会一一办妥。
1: 多谢丞相大人。
2: 今日从云京传来了消息。 吏部郎中田怀良府中的管家，与吏部赵兴松的轿夫，在街市发生了口角，甚至还演变成了蓄众斗殴，惊动了府衙。这田怀良与赵兴松，都属厉王一党。此事一出，不少人都看了笑话。
3: 大人们尚要顾及体面，而下人只需旁人教唆一二，他们就藏不住了。
2: 只可惜。 没过几日，他们二人便亲自出面迎合。

0: 想来也对，相交多年，关系根深蒂固，怎会因一个小小的离间计就倒戈相向了？
1: 不急，在他们心中多埋几个不睦的种子，等时候到了，大厦倾塌往往在一瞬间，敌人的一切弱点都是你的机会。说来你那位丞相岳丈还真是看重你，这几件事情都办得干脆利索，或许不用多久你就能借势而上，和厉王旗鼓相当了。
0: 可我还不太明白，仅凭几封家书就能让季兰信我？
1: 谁说他信你？皇帝只有两个儿子，丞相的女儿嫁给了你，他没得选，倒是你每日沉溺于旧情，对季家若即若离的，差点错过了这股好情。你若是对他们表示一点屈服之意，和他们同心同德的话，他们会更放心，把赌注压到你的身上。
0: 所以你让我讨好季天骄，就是借机向着父女二人讨好，表忠心。
1: 一个能够任凭人拿捏的太子，很难不让人心动。况且在他们眼里最要紧的就是你储君的名号，你要对其加以利用，就能获得更大的胜算。
0: 我与季家牵连越深，便对小双越来越有，想必这也在你的筹谋之中了。
1: 被你看出来了。哎，我一个俗人也没什么圣贤之心，既然要帮你做事，总得有些好处吧。
0: 你倒坦诚，如果能够早点认识你，我想或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1: 既然是朋友，不知殿下能让我几子吗？说让就让啊，无情最是帝王家，你要记住，狼一旦咬住了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你的每一次仁慈，必定会换来敌人的残忍。
2: 殿下，你也真是的，我们带着殿下四处乱走。
0: 不怪他，是我在府里待的有些憋闷，让他陪我出来走一走。
2: 是末将考虑不周。
0: 我也有些累了，先回去歇息。难得你今日有闲暇，建安，你替本宫好好陪将军散散心。
2: 恭送殿下。
1: 殿下人真好啊，居然放我假让我陪你。虽然有意示好，但是也挺受用。
2: 厉王虎视眈眈，你倒是丝毫不在乎。
1: 你骂我，虽然你是骂我，但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你的担心。
2: 哼，言语轻佻，我看你就是欠打。
1: 好疼。

0: 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可有什么不妥？想记住你，想把你印在我的脑子里，想把你画成画。那以后就不用怕忘记了。
1: 为何会忘记我？
0: 我已经忘记很多人了，对过往的回忆也都灰飞烟灭了。我总是会突然担心，把你也忘了。
1: 若真有这么一天，那就是你不。

0: 一言为定。
1: 田怀良与赵青松近日如何？
2: 两位大人为官数载，知道分寸。
1: 大小也是个朝廷要员，为了几个下人，闹得满城风雨，不省心的东西。
2: 但是小人觉得，两位大人平时在宫中确实有些局语，可为什么偏偏是殿下出京之时出此档子事情？怕是有人从中作梗。
1: 你以为是何人？
2: 在朝中敢与殿下相抗的屈指可数，黎家首当其冲。殿下会不会是太子？
1: 倒不像是他的所为。
2: 殿下所言极是，但是就算不是太子授意，也难保不是太子见此次事件是个机会，想要借此翻身。殿下还是要多留心的。
1: 需要多留心啊。祭礼之日将至，是时候去看看他们的动向，若有合适时机，就送太子上路。

0: 将军，厉王的人来了。见过将军。不知包总管有何事？
1: 小人来替厉王殿下传个话：近日天朗气清，正是狩猎的好日子。想必这边塞之地一定有京城中难得一见的野兽，厉王殿下特邀太子明日一同围猎。
0: 难得殿下雅兴，不过太子伤势未愈，恐怕将军。厉王殿下主意已定，太子想去最好，不想去坚持坚持。更何况太子体弱，应该多晒晒太阳，活动活动，强身健体嘛。告辞。啊，对了，将军，明日若是有空，也可同去。 你也去。
2: 太子命苦啊，摊上这么个格格，一点安生日子都没有。

0: 皇帝，我在射杀一只残废的野鹿，我也想看看皇帝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1: 这附近没有野兽的声音，看来厉王此次围猎，目的不简单。
2: 王皇殿下。

0: 李叔，你好大的胆子！你这是在劫持李王殿下，你不怕诛九族吗？
1: 不愧是镇北将军，真是让本行欣赏。你跟长风君，如愿追随本王，助本王坐稳江山，来日必恭亲之位许之。
2: 太子乃国之正统，继位的唯一人选，何时轮到殿下？我长风君忠肝义胆，岂能与逆党沆瀣一气？
3: 事到如今，你还要退让吗？
4: 站起来，你是皇子，只有一直站着，才能不被人欺负。
3: 殿下身为太子，可如今你被人踩在脚下，如同烂泥，难道你就想一辈子这样被人欺凌吗？
5: 我乃当朝太子，尔等焉敢作乱？
6: 苏穆丽，你屡次以下犯上，违抗东宫，以示大不敬，如今还假借狩猎之名，意图刺驾，岂非谋逆？
7: 请太子明鉴，这边境之地本就多盗匪，赐下一事，实在是误会。小的回去以后，一定查个清清楚楚，给太子一个交代。
3: 厉王以为呢？臣考虑不周，冒犯贺家，请太子宽恕。
8: 本宫念在手足之情，今日网开一面。但你记住，无论你服或是不服，本宫都是太晋唯一的太子。

0: 刚熬好的参鸡汤，喝点儿，压压惊。今天感觉如何？
1: 我一看到厉王的眼神，就好像掉进了冰窖里一样。但也很久没有这么畅快过了。只是对他来说，我就是一个卑贱之人。只要敢反抗，就是同他撕破了脸。这以后的日子，只怕会更难。
0: 无论你怎么做，他都不会放过你。与其想着如何顺他的意，不如想想怎么为自己谋划。今天在练场上，你没有点破那几个刺客的身份，已经是很给他脸面了。此外，你还拿出了太子的气度，让他有所忌惮。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果真。
0: 嗯。
1: 可今日你也开罪了厉王，他一定不会放过你。
0: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赶紧喝汤，早点休息。

0: 殿下，也深了，该就寝了。
1: 苏牧阳这个贱种，竟敢用从本王这儿抢来的太子身份来压本王，还有那个黎霜，公然跟本王作对，摆明护着苏牧阳。
0: 太子是空有虚衔，并无实权。他今天，他就是狗仗人势。
2: 但是黎霜确实是手握兵权，若真跟太子联手，以后恐怕更难下手吧。本想让黎霜。 审时度势，站好边。既然苏牧阳敢在本王头上耀武扬威，那可就别怪本王了。
0: 殿下，小人还知道一事：这城中有个四徐医馆，里面有个姓陆的女掌柜，跟黎霜是闺中挚友。他们不是喜欢夺冠先师吗？

0: 干脆就让他们管个够。
1: 辛苦了，喝点茶吧。
2: 南星，后厨是不是有什么弄坏了？
3: 老板，你平时练这个五行戏还有这个用处，太厉害了。

0: 怎么伤成这样啊？我带了墨影过来，一会儿让他给你诊治。
1: 你们要干什么？
2: 起开！
1: 御赐匕首在此，将军府速速交出太子。

0: 太子殿下，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去。厉王趁着将军不在之时前来，还拿出了御赐匕首。太子殿下还是躲一躲为好。御赐匕首？怎么可能？那是父皇贴身之物，等同国宝。
1: 我亲眼所见，厉王绝不敢拿此物作假。
0: 厉王殿下，太子和将军一同出去了，并未在府中。厉王殿下，没找到太子。
2: 太子藏身在何处？说出来，有重赏。
0: 奴婢只是将军府的一名婢女，主子们的行踪又岂是我们能够打听和决定的？厉王殿下要找太子。 不如等将军回来。
2: 你这是拿将军府在押本吗？
0: 奴婢不敢。
2: 你不知太子行踪，那玄一客总知道吧？他是谁？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路来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路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 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频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 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
4: 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 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3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撕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3: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 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你还是先汇钱吧。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电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

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这是拿将军府在押本吗？奴婢不敢。你不知太子行踪，那玄一客总知道吧？他是谁？
1: 玄一客来去如风，从未现过真面容。奴婢又怎会知晓？
0: 真是伶牙俐齿，一问三不知。玄一客与黎霜相交甚笃，如今又身犯命案，所以本王怀疑他就藏身在这将军府之内。
2: 太子和将军不在也无妨，那就让在座的各位去我府上坐一坐，总有人会开口的。
3: 把将军府的都绑了，带回去。
2: 是。
3: 总共卡了五派，抢了三票，我俩派。
2: 这么香不能够吧？算了，都给巧儿留着吧，就是我吃。
4: 这么热闹，好呢？大晚上的又来找什么麻烦？
2: 巧儿，
5: 太子，
4: 其实不用，我自己就是大夫。你的药没我的药好。
5: 医术不精，可是会留疤的。
6: 将军，将军，
5: 厉王持着御赐匕首，带着大队人马来寻太子殿下。又说，玄一客跟将军脱不了干系，把巧儿他们全带走了。
6: 太子人呢？
5: 藏起来了，暂时安全。
6: 你保太子，我救巧儿。 放心，我没事的。

0: 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给你个交代。麻烦你帮我好好照顾他。我们走。快说！说不说？快说！快点！
1: 下手轻也被打死了。
2: 殿下想多了，将军以大局为重，怎会为了几个护卫而动摇立场？
3: 本王就要他知道，不归顺，你们一个个都活不了。来日天下都是我的，他若还是冥顽不灵，一样不会有好下场。圣
2: 上龙体安康，太子仁心仁德，无论如何。 这天下也轮不到厉王殿下。
4: 殿下。

0: 本王就欣赏你这种眼神，有力气，不怕死。听闻你功夫了得，如果愿意追随本王，倒也可以少吃点苦头。
1: 殿下将我们囚禁于此，不就是为了寻玄一客的下落吗？
0: 他武功盖世，哪是我一个区区护卫比得了的？
1: 这么说，你知道他的下落？
0: 伤我们的人，将军府定会加倍奉还。
2: 你好大的胆子！
0: 今日来，我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1: 本王真是越发欣赏你了，想逞英雄是吧？
3: 来人，给我挑断他的手筋！
4: 是。

0: 莫非就是鼎鼎大名的玄一客？
1: 玄大爷！

0: 不是。
1: 殿下没事就好。
2: 小双，没想到我这太子之位本就来得蹊跷，细细想来，也许我只是父皇用来制衡立方一党的一颗棋子而已，现在用完了便可以弃了。
1: 可我认你，我认你是太子。殿下，委屈殿下在这里等一等，我已经通知了长风君，即刻来保护你。厉王掳走了我的人，我得去一趟。
2: 我随你同去，我这太子续命总会有用处。
1: 殿下，厉王的目标是你，掳走我的人只是敲山震虎，殿下若去了就着了他的道，我此番前去与李家、长风君都无干系，我只代表我自己。

0: 是要找我，我来了，把他们放了。可以不，快点把人放了。
1: 玄一客，听闻你杀人如麻，武功盖世，想不到还有如此人心呢。
0: 死在我手里，都是该死之人。好，殿下爱才。
2: 阁下与其漂泊江湖不如归顺，来日一统天下，
0: 中华富贵便可同享。不如，让苏穆里来伺候我。唯有一口吃剩，都会给他留着。
1: 厉王殿下眼里只有两种：顺者昌，逆者亡。

0: 你和利友，余生白修滥杀无辜，该死！
1: 到底是谁该死？
2: 上万妖君，想来黎霜敢跟本王作对，也是借了你的胆。你想他活，就乖乖束手就擒。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乔儿姐，
4: 乔儿，
3: 我不走，
4: 乔儿，
3: 乔儿姐，
4: 乔儿。

苏沐丽，你做过最错误的事情，就是让我当你的人质。

0: 事情了。爸爸，我是阿达，我
1: 佳儿姐。

哎，小王，

我们要是很多孩子。

0: 你要杀川云清，我都陪你到底。敢动我将军府的人，都得死。
1: 李爽，你敢杀本王，圣上怪罪下来，你担得起吗？
2: 你敢行刺太子，我为何不敢杀你？
1: 本王不过是杀了几个下人，况且他们以下犯上，本就该死。
2: 对你而言是下人，对我而言，他们就是亲人。今日我敢杀你，我就敢抗。
0: 苏牧阳可保不住你，他本就是将死之人。

0: 要他命的不只是我，还有父皇。当年父皇突然之婚，是老二为太子，不想奇怪吗？那是因为父皇命中有荧惑守心之劫。如今应劫之日将至，太子必将以命祭天，才能为父皇改运一载。 这月初十便是应劫之日，送太子归西的祭坛就设在潞城。太子来潞城，就是为了替父皇献祭。你护他，是抗旨不遵。你是长风军主将，若杀我，黎家就是谋逆。那你黎氏一族，黎威、黎廷。 还有长风军的万千将士，都得陪葬。给九儿磕头认错。
1: 再说第二次。

0: 给。
1: 我是个粗人，不识字的。
0: 那天那张生死状的确敷衍了些，我教你识字吧，这样。

0: 以后你可以看得懂地图和公文。嗯，来，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
1: 性本善，
0: 性相近，
1: 习相远。

0: 军待我好，我也要待将军好。路程不安，我愿随时为将军战。
1: 叫什么名字？
0: 大人叫我巧儿就行。
1: 巧儿，你以后可愿跟着我？
0: 能吃饱吗？

将军，一切准备妥当，烦请将军允准。

晋安扮猪吃老虎，但他对将军好，便是好人。来日不幸战死沙场，炼场东南角我收藏的那些宝贝便赠与晋安。

0: 还是乔二姐勤勉啊，时刻都不忘操练，
1: 滴水成河，
0: 聚沙成塔，武艺的事马虎不得。你这些个陪练长得都挺别致啊，怎么了他们啊？不开心吗？
1: 他们都会被我打倒，自然是笑不出来。
0: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之所以叫不倒翁，就是因为打不倒。
1: 是风呀！
0: 我懒得与你讲话，以后这不倒翁就代表我对你练武的满意程度。
1: 我都累成这样了，怎么不给我个笑脸啊？
0: 我对你笑不出来。
1: 你。

0: 还不赶紧练？
1: 不练，反正你也对我笑不出来。
0: 嘿，你不练，你把石锁放回去啊！
1: 抬不动。

欧阳俊请命离开长风军营，我给巧儿报不了仇，我剩的只有仇。请将军允我和巧儿

0: 你的爹娘呢？
1: 死了。
0: 可还有其他的亲人？若以后都可以吃饱饭，你可愿跟着我？

0: 殿下，山路难行，荒林阴气重，殿下怎么来了？
1: 巧儿姑娘的事情我都已经听说了，你一直视她为金兰姐妹，此事定是伤痛之心，只怪我无能，没能护住她。
0: 事发突然。

0: 我知道，自从我来到陆城以后，给你添了许多麻烦，但你先前还信誓旦旦说要护我周全，如今还有转圜的余地。但他是太静皇帝，当今圣上，你让我离世一族如何抗旨而为？此事已经牵连了太多的人，露西、乔儿、南希。
1: 我不能在还更多无辜的人给牵连其中。牵连？不想牵连也不能不牵连。苏沐丽睚眦必报，之前又在你们手上吃了大亏，怎么可能放过你们？
2: 你根本就不是顾忌什么无辜之人，你只是不想牵连锦安。 你怕他身份暴露，转手获得，是不是？

小爽，殿下，小爽，现在身在你面前的，不是太子，也不是邓昭初，只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杨哥哥，求你救救我！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你放走太子，心中有愧；帝王又赶尽杀绝，除性命，我又何尝不愿意为你？我不希望任何人丢掉性命，我只想结束这一切，和你一起厮守白头。
1: 传记卷子里，那些姑娘都是稍微瘦一点伤就哭得梨花带雨的。你倒好，被划了这么多道口子，硬是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更别提哭了。
0: 自踏入陆城起，我就不再是什么深闺女眷，我是长风军的将军。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软弱。
2: 但我和他们不一样，你是所有人的将军，但是我一个人的爽儿。

0: 师父，黎双影带人闯入密林，正往这边来。早知道会来，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看来留给太子殿下考虑的时间不多了。您与厉王本来就是不死不休的局，与其如此西藏东躲，
1: 尽力了。
2: 南星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自己的家。现在人没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尽全力替他完成。
0: 你有这番心意，一定对得起南星对你的恩情。
1: 我若真的对得起他的恩情，就应该找到凶手，亲手砍了他，为他报仇。
2: 冤冤相报何时了？一定要困在这些俗世恩情之中吗？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过失去亲人的感受。现在人已经不在了，这些东西不过就是为了缓解活人的遗憾、愧疚，都是假的。杀人偿命，才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实事。如果。
1: 凶手跟你情谊匪浅，甚至是你的家人手足，也非杀不可吗？
2: 若真是我的亲人手足，又怎么会伤害对我重要的人？

0: 南星啊，你的老婆孩子我给你送来了，你可以安息了。 谢谢你啊，帮南星那么漂亮的一家人。
1: 我最近可能要离开了，这颗清月。

0: 院珠，拿去吧。
1: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0: 你要重建医馆，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帮上忙。世俗之人都爱黄白之物，送钱准没错。

0: 静安，我有要事要离开将军府，你可记得和我的约定？我有件事想问清楚，你说引我回石控，原因是什么？
1: 不知，我也是在年幼时听义父提及过，很多年前山中曾经有个银偶，平时也毫无异样，甚至在山下娶妻生子，过个平凡人的生活。可是后来不知为何。 某天晚上突然失控，一夜之间，将整个村子的人都屠戮殆尽。所以，为了确保苍生太平，我也只能带你回去。
2: 我跟你走。

0: 我想要的东西。如果我狂心大发，劳烦你，就算杀了我，也一定要保全他们。我答应你，等尘埃落定了，我就跟你走。
1: 我答应你，定尽力一事，必要时刻，遇事俱焚。
0: 多谢。
1: 银楼也会有悲悯之心。 在意别人的性命吗？
2: 禀殿下，来人回报，黎霜已将太子带回了将军府。什么时候的事？
3: 大约天亮时分，他们回府后，将军府就闭门谢客，直到日落，连只苍蝇都没飞出来。
2: 这个黎霜把太子送出又接回来，他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3: 胡乱猜测又有何用？
4: 夫人，殿下不必害怕，我对你没有恶意。我来是想送你一份大礼。多退下。
3: 是，殿下想要太子死，直捣黄龙就可以了。黎霜虽然手握重兵，但长风君必定不是他黎家的私兵，他不敢乱用。将军府上下寥寥数十人，只要你带齐兵马。 必定稳操胜券。
4: 你对此事如此了如指掌，又怎会不知，黎霜手下有个万军之中能取敌人首级的悬疑客，
3: 那个人殿下自可放心，天劫之日必定不会出现在殿下面前。

0: 一个小时以内。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寒报。

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
1: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

0: 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万缺德方请本人请的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来，苗民在特地植物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万缺德方请本人新的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

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这个苗呢虽然发芽了，但是呢它没有正常的生长，所以可能需要吃一些药啊，打一些针啊，休息休息，让它尽快的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1: 那现在呢，葡萄苗正常了吗？
0: 大概率吧，算是正常生长了，但是离结果子还有七八个月呢。
1: 哦，意思就是说再过七八个月我就要有弟弟了。
0: 为什么是弟弟不是妹妹呀？
1: 表姑说你爱吃酸的就是弟弟喽。
0: 这是伪科学啊，孩子咱可不能信啊。生孩子吧，他就跟拆盲盒一样。

0: 只有生出来了才知道是男孩女孩的。
1: 那我呢？我这个盲盒，你开得满意吗？
0: 满意呀。我们云街很好的。你知道吧，你刚出生那会儿啊，你爸抱着你，我知道他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然后那个嘴巴就一直咧着，但是那个眼泪啊哗哗的往下流，我都震惊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我爸还哭啊？
0: 哭，哭得稀里哗啦的，很少见他那样的。
1: 是啊，那小葡萄出生之后，我就能见到我爸哭了呀。
0: 你这关注的点怎么有点不太一样啊？哎，小葡萄，谁呀？你给他起的名字吗？
1: 嗯。
0: 那你喜欢弟弟还是妹妹呀？
1: 妹妹吧，这样我可以搂着他一起睡，还可以给他扎小辫儿，跟他一起玩，还可以跟他穿一样的衣服。衣服不行，他太小了。
0: 你还可以看着他写作业，
1: 对，还可以教他钢琴。
0: 以后长大了，你们一起做的事情会有很多很多的。你爸来了，
2: 二位，该回家就寝了吧？
3: 啊，老爸，坐下来，我们一起聊会儿吧。
2: 还聊啊？
1: 我听说我刚出生的时候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真的吗？
2: 哎呀，为了煽情不惜出卖我的隐私啊。
0: 一家人嘛。
1: 那我妹妹出生的时候你能也哭给我看一下吗？我还没见过你哭呢。
4: 哦，那不一定啊。不要给我压力，万一哭不出来多丢人呢。
1: 放轻松放轻松，我们一起等待那天的到来。
5: 妈妈，您这妈妈回来了。
6: 哎，妈妈。
5: 哎，宝贝儿，对不起啊，妈妈今天加班回来晚了。
7: 哎呀，林医生。
5: 哎，你是？
7: 你好，是于总让我过来的。
5: 哦，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等这么晚。
4: 没事的，妈妈回来了，叔叔要走喽。
6: 啊，那于晨叔叔明天要给我讲一个《西游记》的故事。
4: 放心，叔叔好好准备。
6: 好。
5: 他们乖不乖呀？
6: 特别乖，特别乖。
8: 哎，你接着说。
7: 于总，情况就是这样的，多亏了那个于博士，要不然我一个人根本对付不了那两个小孩。于总，下次这个活我可干不了了，您还是饶了我吧。
8: 不是，你说我就让你帮我去看一下姑娘啊，这事儿有那么费劲吗？你说你还找个外援，还找个男的你。
7: 不是我找的，是你的女儿自己要和他玩的。而且如果没有那个帅哥的帮忙的话，你女儿连门都不让我进。人家和那个医生叔叔还挺熟的。
8: 什么挺熟的呀？不熟那就是客气，我们孩子懂事儿，妈妈教育的好，挺熟的。
7: 于总，您的意思我明白，您放心，全程我都盯紧了，客厅大门都全部开着呢。那个帅哥只是帮我照顾了一会儿，后来孩子他妈来了麻溜就走了。
8: 这还差不多。不是，什么就帅哥帅哥帅哥，我怎么没觉得帅？
7: 我觉得挺帅的呀。
8: 那么帅，你加微信了吗？
7: 加了呀，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啊？怎么了，于总？
8: 那个手机给我看一眼他朋友圈。
7: 看人朋友圈不太好吧，于总？
8: 不是，这朋友圈不就是拿来给大家伙看的吗？对不对？我就为了了解一下什么人跟我姑娘在一起啊。我看一眼。这还是个三天可见，这太不阳光了吧？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这什么正经人会设这什么三天可见呢？
7: 于总，您不能这么说，我朋友圈也三天可见。

0: 们俩还挺般配的。
1: 真的吗？可是他比我优秀太多了，他可是医学博士啊。
0: 哎，咱能不能自信点？
2: 你现在啊，现在都已经开始工作，自己赚钱，自己自食其力了。他，你说30岁的人了，到现在啊还是个学生，对吧？还在啃父母，那你比他强多了。我说，我觉得你在全公司里你是最棒的。
1: 真的吗，于总？
2: 哎，这么着啊，以后没事啊，这个跟他多联系联系，都是年轻人啊，共同语言比较多，对吧？从今以后啊，但凡是你跟他交往啊，所有的什么路费呀、啊、什么这个吃饭的钱呀、啊，我都给你报了，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于总。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早上还上班呢。
2: 哎，好，加油啊！
1: 谢谢你。
2: 跟他常联系啊。
1: 好。

0: 哎，老婆，老婆，老婆，我错了。哎，阿姨说你连饭都不吃，这哪行啊？这对身体不好，老婆，我给你道歉。
1: 饿不死你孩子。哎呀，
0: 对不起，我认认真真给你道歉，我错了。
2: 不是我错了，
3: 贾浩文，是我应该向你道歉。我不应该派人查你，破坏了你在前女友面前的形象，更不应该把你的生意搅黄了。我认真的想过了，我这么做真的挺不对的，对不起。
0: 你别这样，你突然间怪吓人的，老婆，我错了，哎，我给你道歉，还不这都。
3: 等孩子生完了，咱俩就离了，行吗？哎
0: 呀，老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眼看就要生了
3: 啊！你是觉得我大着肚子不可能跟你离婚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老婆，真的不能说离婚的事儿，我给你认真的道歉，我错了，老婆，我知道你爱我、珍惜我、在乎我，你才会查我的，真的，老婆，哎，我给你道歉，老婆，你看，哎，咱们家熊熊七岁了吧？咱们家老二马上就要生了，幸福的日子还在后面呢，还长着呢。
3: 我不想跟你过了，你跟孩子过吧，你现在的好日子没我也一样过。
0: 哎，老婆，那孩子怎么能没妈呢？
3: 再找个妈呗，现在谁当妈都行，你的眼里是有孩子是吧？
0: 老婆，你才是我最幸福的生活呢。哎，老婆，
3: 你现在的生活啊，没有我会更好。你再找个女人，再给你多生点啊。你不是想多子多福吗？你不是想要啊，全家福里沾满了人吗？
0: 不是不是，老婆不能这么说。你太了解贾浩文，你太了解你老公。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跟我最爱的女人白头到老，我的人生梦想就跟我最爱的女人生宝宝。
3: 可是我不想要这样的日子，
0: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我错了。哎，我不该见我的前女友，真的，我向你道歉。我为什么要去见她呢？我就是为了工作。我错了，我不该隐瞒你这个事实。我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的问题。
3: 还有呢？
0: 还有，我不该有微信我把她删了，我不该有短信我也把她删了，我不该跟她联系。
3: 说了吗？
0: 说完了。
3: 贾浩文，咱俩离了吧。你看任婉贞姐带着俩孩子说离也就离了，早离晚离都是离。
0: 老婆，我跟她老公不一样，我多听你的话呢。
2: 可是我累了，我想放过我自己就好了。我不想再盯你的梢，我不想再查你的岗，显得我也特别小气，特别愚蠢，显得我都不像我自己了。人生那么短，我想为自己活着。现在我跟你在一起，我就是自找不痛快。离了之后呢，你爱干嘛干嘛，就跟我没关系了，我就自由了，我就解脱了。啊，贾浩文，你放我自由。你难道没这么想过呀？我这么惹你烦，我这么作，你要是离了，你也自由，你也解脱，你的生活就不用围着我转了，你就可以自己做主了。
0: 老婆，我就愿意围着你转，我就愿意让你做主。
3: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我们放过彼此好不好？
0: 我就想看见你，让你别放开我。
3: 你放开！
0: 不，老婆，
3: 这个家我不要，我都给你。
0: 哎
3: 呀！
0: 哎呦呵！啊啊！哎呦，我老婆。

0: 哎，周总，您尝尝，这我从外地出差带回来的酒。
1: 是吗？啊，出差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呀，这次收获太大了。我签了一个以前在一个大平台干的运营总监，这次啊，我们蓝海就要鸟枪换炮。
1: 鸟枪换炮，升级换弹。哎，恭喜。
0: 嘿嘿嘿，谢谢谢谢谢谢，您先尝尝酒啊。嗯，
1: 不错。哎，
0: 哎呀，这个新媒体，以前那个野蛮生长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蓝海也得系统性的升级，不然的话就该被这个时代给淘汰了。
1: 没错，未雨绸缪嘛，过去那草莽时代啊，胆子大路子野就能生存。现在行业呢越来越规范了，于总要是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我觉得蓝海的未来不可限量。
0: 谢谢谢谢您，谢谢周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太踏实了。哎哎
1: 哎，加油。哎，
0: 谢谢谢谢。
1: 那咱们今天不谈工作了，咱们只喝酒。
0: 好的好的。您看我老是这个毛病，这个所有的事儿吧都围着工作走，这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呢好多应酬吧也都是为了工作。以后我得跟您学习啊，这个一旦工作结束了就踏踏实实的喝杯酒，这个工作的事都抛在脑后，让自己充分的放松一下啊，把脑子里边内存都清空了，然后休息好，为了第二天更好的工作啊。
1: 以后有空可以多找我，咱俩以后就是酒友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哎哎，周总，那个您见多识广，我还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1: 怎么你那个朋友又有事儿了？
0: 是，不不，这也不是，没有啊，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啊。我认为这是个社会问题啊。您说现在是不是这个姐弟恋它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就搞不明白啊，那些年轻小伙子啊，他为什么就非要找一个这个拖家带口的啊，带着孩子的大姐姐呢？你说他图什么？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吧，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爱情观比较纯粹。你看，他不看什么条件，他不管这个人多大年龄，也不管他是没结过婚，也不管他是不是有孩子，他很纯粹，他只看这个人。
0: 不是，那你说人这小姐姐吧，嗯，那都已经跟别人开过花了，都结出果来了，你说你还这么着去追人家，完了之后人家还不理他，然后他还主动帮人带孩子，我认为他一定是图点什么，可能是图人家小姐姐的财产，想要让他自己少奋斗20年。
1: 那也未必啊，凡是离过婚有过孩子的女人会更加的务实，再说还有法律保护个人财产，哪那么容易分钱
0: 啊。也是啊，还有法律在那保护着呢。嗯哼，而且我这朋友，我非常了解他，知道吧？他还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但是我就不明白，你说这小伙子他图什么？
1: 这倒恰恰说明啊，这个小伙子心里很成熟，他还帮人带孩子。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能帮一个女人带孩子，这说明什么？这是真爱。现在的社会，爱情都经不住考验，能经住这种考验的爱情，那就是真爱。
0: 不是周总，你这个，你到底哪头的？你到底什么立场啊？
1: 我当然跟你一头了呀。
0: 合着你这政治也能聊，反

0: 那你也能聊啊。
1: 你问我的看法，我实话实说呀。真的，这真的是真爱，我觉得。
0: 也行吧，干杯吧啊。我先走了，
1: 不喝了。
0: 我不喝了，我明儿还得工作呢。石总，再见吧。
1: 行行，慢走啊。
2: 洗好了，这小皮肤，啊，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3: 你别碰我。
4: 我说你妈摸摸你怎么了？
3: 哎，你别动手动脚的，你糊弄我那事儿没消气呢。
5: 爸，收拾好了吗？
6: 本、书、卷子、起活。
5: 好嘞，谢谢老爸，老爸辛苦啦。
7: 玉姐，我告诉你啊，14岁了，自己的书包自己整理，我还能给你收拾一辈子。
5: 好，老爸，你多帮我整理一天，我就多爱你一天，么么哒，么。嗯啊，
2: 太过分了。
0: 哎哎，行了，差不多了，别演了，走了。
8: 干什么啊？这是，刚才看电视气氛不是挺好的吗？
3: 女人之间的战争你不懂。
7: 哎呦，战争啊，那我躲远点儿，太可怕了。
3: 小心误伤。
7: 睡觉，晚安。
8: 赶紧睡觉啊。
9: 牛奶。
4: 你是不是单独哄他了？
9: 孩子嘛，你哄两句就完了。再说这个事儿，我们瞒着他有错在先，是吧？你看，我趁着给他查作业，稍微哄两句不就好了吗？
4: 就这些。
9: 哎，顺便再给他三块巧克力。
4: 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啊？好人都让你做了，这家里边就我一个人唱白脸啊？
9: 没事没事，以后我唱白脸，好吧？我唱。
4: 老白脸。哎，
9: 老白脸也是你的吗？
4: 去去去去。

0: 你不睡觉，你瞅着这手机发功啊？
1: 欣欣到现在都没给我来个消息，哦，
0: 没准现在老贾在家里面跪搓衣板呢，没工夫搭理你。哎呀，
1: 不是，你是没见着，
0: 他俩今天吵得挺凶的，我觉得老贾是真生气了。
1: 老贾真生气？
0: 啊，
1: 他胆子大了，他还敢真生气啊？哎，他真是去什么样啊？没见过。 小孩静悄悄，必定在作妖。
0: 你想多了，欣欣都多大了，都快是二胎妈了。
2: 欣欣啊，老贾回家了没有啊？他多大，在我眼里也是个小孩。
1: 哎，你说他该不会是孕期抑郁症了吧？
0: 不可能，他就算是抑郁症，也有老贾呢。你不要抑郁就好了。
2: 在楼下散步呢。
0: 你看看我说什么，人夫妻俩的事儿，你操什么心啊？
1: 我也是绝了，这一天天的净干这里外不是人的事儿。

0: 哎呀，偷着练呢。大门关了吗？没有呢。我去关去。哎，我去关去吧。呀，欣欣，啊，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呀？
1: 你们没睡呀？
2: 大晚上怎么回来了？
1: 我婆婆来了，
2: 爸帮我拿。
1: 婆婆来了，我就不用带孩子了。啊，你知道我婆婆这人吧，人是挺好的，但是教育理念跟我不一样。

0: 一样呀，那你说我跟他带着孩子，我这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哎，拉倒，赶紧回家，回家好，回家多享清福啊！哎呀，给正好
1: 放几天假是吧？
0: 是，哎，正好让你婆婆好好亲近亲近大孙子，
1: 就是。
0: 我
1: 饿了，
2: 想吃啥？冰箱里啥都有。
1: 小混蛋，
0: 快快快，
2: 爸给坐下啊！哎。

0: 这两天把我演得太累了，老婆，我以前全在电视里面演的呀，这都是什么？太简单了，但是现在我改变这种想法了，我觉得表演不简单。你比他们强。
1: 哦，
0: 不都说了吗？生活中演戏的，那才叫真演员，你把他们秒了。
1: 哎，那你呢？我采访采访你啊，你现在什么感受？
0: 说实话吗？
1: 啊，
0: 委屈。
1: 你委屈什么？替我闺女委屈。我闺女那更没委屈了。你看她每天的条条蹦蹦、健健康康的，她就是个快乐天使啊。
0: 什么快乐天使啊？哎呀，你不懂。做老大很委屈的。简单的说啊。
1: 老二闯祸的，你是不是得替他扛？他受委屈了，你是不是得哄他？他不听话了，你还得管着他，人家还不高兴。梦欣，你想想梦欣，懂吧？唉，我也想云杰这辈子都要走我的老路。哎，等会儿，你说什么？老大的委屈？哎，那我们老二的委屈呢？
0: 哎呀，行了，老二有什么委屈的呀？
1: 老二的委屈，那个苦比海都深呐！你行
0: 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啊！
1: 我跟你说，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很委屈啊！啊，简单的说，老二除了爸妈管你之外，还有一个老大一直盯着你，死死的拿捏着你，
0: 不好吗？
1: 好吗？
0: 嗯，
1: 我就问你，梦欣小时候有没有穿过你穿过的衣服？
0: 穿过。
1: 我也穿过，你是姐。对呀，她是我姐呀，我穿着我姐的衣服上学，丢不丢人呢？都不改一下吗？她也是个女款呐，啊，衣服我穿的二手的，用的我用的二手的。
0: 甚至于我吃的也是二手的，都是二手的。
1: 我是个二手的吗？哎，我是二手的吗？你不是啊？哎，就你这件事儿，他们没有意见啊。
0: 那还有吗？
1: 还有，到现在他还管着我，他还管着你，是不是？他还给你配药，有没有遥控？难不难受？ 但我挺能理解大姐的，当老大也不容易的。合着你们当老二的作，都是求生欲闹的呀，想刷存在感是吧？啊，哦，
0: 那这不麻烦了吗？那要俩孩子都有委屈的话，咱这老二还生吗？
1: 生啊。 老婆，我们家没问题啊，我们家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家生两个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放心吧，委屈吗？是没有过，对吧？也是，
0: 一家人那都算不上个委屈。
1: 哎，但是话得说回来，关于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啊，他们在家如果产生了矛盾，让他们自行解决，我们不要管，啊，如果解决不了。 问到咱们了，那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共同协商，行吗？
0: 同意，公平。

0: 民主，共建和谐家园。
1: 对，等有空的时候你回咱们那儿看一眼，就是以前云杰用过的东西还在不在啊，咱们给他断舍离了。嗯，
0: 咱家肯定是没有了。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日子都好了好吧。云杰都14了，想用你也用不上了。你
1: 我真的是想多了呀。睡觉吧。嗯，
0: 睡啊。
1: 睡吧。
0: 嗯，啊，睡呗。
1: 睡了什么委屈都没有了呀。
2: 回家真好，吃什么都舒服。
3: 你多吃点啊。嗯，我得让我的小外孙结实点。
2: 爸，你看我妈只关注我肚子里的，根本不在乎我。
3: 那我关注她不就是关注你吗？
2: 哎，行了，吃饱喝足了，我准备睡觉去了。明天早上您二老锻炼的时候声音小一点啊，不要打搅我，让我睡个安稳觉好吗？
0: 快去快去快去睡觉。哎
2: 呀，晚安。
3: 哼，安。

0: 几点了？哎，你说大半夜的，是不是又吵架了？哎呀，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明天咱们又有车厘子吃了。嗯。
1: 那浩儿每次来接他，不都是给咱们买一盒车厘子吗？然后两个人在屋里头聊一会儿，
0: 好，唱着歌跳着舞，回家了。
2: 那倒是。
0: 走吧。回睡觉吧。
2: 睡觉。
0: 哎，别老这样，老这样是干啥呀？真是真有意思，快快快！
2: 行，睡觉睡觉睡觉。
0: 别撒娇了，今天我累了。

0: 你果然啦！
1: 我还没我呢。
2: 那三表姑，我长这么高，肯定都是因为我小时候你给我吃的特别好。哎，
0: 有道理哎。嗯，
3: 接着多吃点啊。
2: 你看看龙香表姑做的这么丰盛，你看看，看看。
4: 你是不是想说他做的比我好？今天坐后排。啊，
2: 爸，我想坐前面嘛。哼。就我妈那状态，我以后是不是都能坐副驾了呀？
4: 你是不是对副驾有什么情结啊？
2: 副驾是也好呀，虽然我不会开车，但仍然有那种驾驭感。
4: 那我做的饭
2: 也有驾驭感。
5: 要出门啊？
3: 上班啊？
2: 啊？你不是休假了吗？
3: 休什么呀？大夫都说我差不多了，我得赶快上班去了。我可不能学你爸天天摸鱼。哎，你最近摸鱼了吗？

0: 我就想坐个副驾，怎么就这么难呀？
1: 不难，为了保护你妈，让她坐后面。
2: 同意。
1: 我们爱你呀。

0: 婉婉真真，快出来吃饭了。何璐，马上进校园了，快把手机收起来吧。在学校外面呢，别管我。学校规定，快收起来啊！
1: 好，知道了。哎，别告诉老师啊，放心吧。
2: 陆宝，我来了。哎，
0: 哟，你今天心情不错嘛？我还以为你因为昨天你妈的事情不高兴呢，翻脸比分数还快呀。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都忘了这茬了，非得提醒我是吧？哎呀，
0: 我这是关心你。我还跟我爸要了200块钱呢，就为了请你吃大餐安抚你。
1: 你是不是打着安抚我的旗号找你爸要的钱啊？
0: 哎呀，我就为了你好嘛，你不想吃啊？不吃我走了。
3: 哎，别，我这是内伤，还是不需要安抚的。
0: 好，你赶快跟你爸妈说一声，晚上不回去吃饭了，我请你吃点好的。
1: 好嘞。
3: 林姐，是什么好吃的？哎。

0: 小肖叔宝，哎，
1: 小小姐，哎，
2: 医生早，
1: 你好，早啊，你的。
2: 医生叔叔，你的功课做完了吗？
1: 还没有呢，怎么办？
2: 那你还在这跑步？
1: 劳逸结合嘛。
2: 医生叔叔，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你们帮不了你，你要自己加油，加油，
1: 好嘞，我加油。
3: 医生，你的笔记本还落我家了，我先送他们上校车，一会儿给你。
1: 好，不着急，你先忙。哎。
2: 医生叔叔再见，拜拜，叔叔再见。
1: 好好上学啊！
4: 听老师的话啊。
2: 好。
4: 哎，
5: 你们猜我刚看谁了？
1: 谁啊？
4: 徐总监。
5: 怎么可能？他不是休假吗？
4: 你不信啊？我怎么可能认错人？徐总监，哎，徐总监早。
6: 大家早，大家早。
7: 徐总监早。哎，
4: 徐总监，你不休假了？
7: 哎呦，在家躺了一个礼拜，躺得我腰都疼，回公司锻炼锻炼。
2: 你们还好吧？好，好，忙了。看见没，领导就是领导，努力工作的老大呢，真不是句口号。努力工作。
1: 医生，
8: 陈小姐，
2: 那，
8: 谢谢。哎呀，
2: 我还得谢谢你呢，昨天陪孩子到那么晚。
8: 这事儿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啊。
2: 我是看到孩子们不肯给那个小姑娘开门，我确认过她身份以后才带她上来的。正好孩子们想跟我玩，我就留下了。
8: 我知道，但是我还得谢谢你。
2: 没事儿，我本来就喜欢孩子嘛，不然我干嘛选儿科方向，对不对？
8: 哎，你好，陈婉珍吗？
2: 是我。
8: 哦，您的书，请查收。
2: 好嘞，谢谢啊。嗯。
8: 那这么多书啊？
2: 报了一个班儿。
8: 是吗？嗯。嗯，你现在还在上课？
2: 业余的，跟你这个博士啊没法比。
8: 我听婉儿说你之前也是个学霸呀。
2: 哪有啊？我这学的东西啊都丢给老师了，我得重新学起。
8: 你要上课又要上班，那么忙，要不然我帮你带孩子？
2: 不用，我自己可以的。
8: 啊，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我可以带他们出去上兴趣班什么的，我不会单独跟他们在一起。你要不放心的话，我可以让阿姨陪着一起。
2: 我不是不放心，我是觉得太。

0: 太麻烦你了，你们医生工作本来就辛苦，而且你还要读书，我已经给他们请了全天的阿姨，可以的。
1: 啊，
0: 那我就先回屋了。
1: 好好，我不打扰你。
0: 哎，
1: 拜拜。
0: 谢谢你啊。拜拜。

0: 手术是不是失败了？什么叫失败了呀？前台说你假都没休完就提前回来上班了，不是失败是什么？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了！你提前回来干嘛呀？啊，好歹你也把假休完呐。
1: 那我都打算生孩子了，还不得赶紧滚回来工作呀？
0: 要工作是吧？那行，我走了。
1: 哎，别别别别，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来，跟我扒一扒。
0: 我不在这几天，公司都什么情况呀？猎头那边给老张推荐了几个副总监，都不靠谱。
1: 王森森呢？
0: 早就没下文了。他在蓝海跟我也算是平级的，估计条件不好谈。他跟你可没法比，业内都知道他跟于海的事儿，离开蓝海的平台，他自己几斤几两，那不就露馅了？
1: 对。
0: 话也不能这么说的，
1: 那万一人家是个后浪呢？那您这前浪可得小心了。既然要生二胎，梯队建设得抓紧了。提拔阿木那事儿得提上日程了。我先去老张那儿去吹吹风去。谢谢你啊，跟我站一头。
0: 不，我这是为了公司的安定团结。
1: 那你跟我说实话，其实你是不是特别怕我生二胎，从此撂挑子不干了？
0: 不，那你可想多了。
1: 我怕的是那些年轻人，分分钟给我整顿职场，拍屁股走人。就您这种拖家带口的中年人，马上还多一张吃饭的嘴，你敢辞职吗？我怕你什么呀？好像是没什么可怕的。哎，你这心理拿捏的挺准啊。
0: 那是，我干什么的呀？我是专业的。
1: 厉害，佩服。
2: 哎，张总，你回来了啊。
1: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这还有事儿，你给我来一趟。哎，正式上班了。你
2: 看看这个假休的，气色都好了。
1: 我主要是一回公司就精神亢奋。
2: 我这有一个这个华兴地产的一个地产项目啊，这项目书你看看。
1: 哦，地产项目可能还要去实地吧，
2: 要不然这样，一会儿我就带人过去看看。
1: 还是老员工，办事效率就是高。行，你实地考察，我呢去约钱总，这几天一鼓作气把他拿下。好，那我先去了。

0: 哎呦，心疼死妈了。没事儿，妈啊。你咋这么窝囊呢？被媳妇儿打。说什么呢，妈？看看你不疼啊？不疼，妈。哎呦，欣欣起来了吗？
1: 没呢。
0: 别急，一会儿浩文就来了。
2: 亲家母，在家吗？我来。

0: 哎呦，在家吗？亲家，哎，亲家，哎呦，您怎么来了？哎呦，
1: 亲家，我来了，
2: 好，来看看，
0: 哎呦呦呦，
3: 哎呦，
0: 奶奶，
3: 快坐，
0: 好好好，
3: 快坐，
0: 好好好，
3: 你一个人啊？啊，
0: 我一个人，
3: 快坐，快坐，快坐，
0: 好好好，
3: 那这样，这样。你们爷俩聊，我去买点菜啊。
0: 你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下，坐下，好好好，辛苦辛苦。哎呦，亲家母，哎呀，亲家母，这小院是打理的哈，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哈。啊，哎呀，真舒适啊！你看看，这是假山，石头有水。还有树，嘿，
4: 这都是老许的功劳。
0: 真好，真好。哎，
4: 亲家，嗯，你老家那个房子不是也翻成大别墅了吗？哦，
0: 是是，
4: 肯定也很舒服。
0: 是是是，托孩子的福。嗯，哎，亲家母，嗯，昨天欣欣回来了。
4: 是是，哎呀，这不怀孕了吗？容易犯困，这不现在还没起来呢，让她多睡会儿。
0: 亲家母啊，你这医生可是说了，快要生产的人呢，不能老躺着，得出来活动活动，要不然不利于生产。哎
4: 呦，亲家，我们欣欣哪有时间老躺着呀？你看浩文每天忙的都不着家，那家里家外上上下下全他一个人忙活。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他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

0: 起了我的物局之路。行来俗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子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武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精准筑起赋能发展。盖北葡萄架下巧种灵芝菇，立体套种解锁生态共赋新路径。曹娥街道专职消防队走进居英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活动。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筑起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惠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4: 我是新合成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3: 据介绍，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4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金科、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领域职称

0: 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星星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伤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一加二加 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赴市集、校企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试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的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实习生徐佩南报道。盖北镇作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灵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置林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一地双收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清晨，在盖北野藤葡萄研究所，自动化喷水系统定时启动，细密水雾均匀洒落，为葡萄藤蔓与架下灵芝菇精准调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季节性闲置的痛点。
1: 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实施那个就是菌种的套种。
0: 这套葡萄加菌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
1: 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点啊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推广果菌套种立体农业技术，结合数字化农事管理手段，延伸葡萄特色产业链，以小小灵芝菇为补充，壮大江南吐鲁番甜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日前，曹娥街道专职消防队深入居英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活动，消防车驶入小区，为孩子们提供了难得的零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学习消防的机会，切实提升了社区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0: 活动在曹娥街道专职消防队队长甘华栋带来的消防安全讲座中拉开序幕。甘队长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家庭火灾的常见原因、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以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核心安全知识。他特别强调了暑期居家消防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孩子们不玩火、不随意触碰电器设备，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介绍了消防车上的各种设备及其功能，从不同规格的水袋水枪到

0: 捕蛇夹、多功能担架等，每一件法宝都引起了孩子们的浓厚兴趣。消防队员们还现场演示了消防水带的铺设与连接，并指导孩子们进行实际操作。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一颗消防安全的种子。
1: 因为说一遍不如体验一遍，我们平时
0: 在确保施工进度的同时，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2: 我们下期为工人准备了防暑降温的药品，还有茶水桶等措施，然后进行了那个错峰施工的措施。
0: 据悉，上虞城南交通生活港项目深度融合交通枢纽与城市生活功能，未来将集公交首末站、商业配套、竞菜超市、特色酒店等多元业态于一体，构建公交加商业加酒店一站式便民生活圈，预计2027年8月竣工。建成投用后，不仅能为周边居民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还能满足日常购物、餐饮消费、生态采购等多元生活需求，真正实现家门口的品质生活。作为城南片区重要的功能性、民生性项目，它将有效完善区域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进一步激发片区发展活力，为我区城市能级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为了从源头消除校车运行安全隐患，日前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渝南站正式启动2026年度秋季校车集中专项安全检测工作，为辖区在用校车开展全方位安全体检，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在渝南站检测现场，多辆待检校车依次驶入检测流水线，专业检测人员严格依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及机动车检验国家标准，对每一台车辆开展全项目无死角查验，包含外观核查、性能检测、设施核验三大板块。其中在性能方面，重点检测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底盘工况、轮胎磨损、灯光信号、尾气排放等核心部件，杜绝制动失灵、轮胎老化等重大安全风险。
3: 校车，我们那个上虞区校车总的有30多辆吧，是我们检测站就是特意给他们就是腾出来一条专用线嘛，给保证他们就是在2天时间内把这些校车检完嘛，也算是为那个马上开学的上虞区的小学生贡献我们检测站的一些力量吧。
0: 校车年审是开学前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保障校车的安全运营，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渝南检测站积极为校车检验开辟绿色通道，对检验中发现的车辆小故障、配件老化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做好台账登记，明确整改要求，实行检测、整改、复检、闭环管理，坚决执行不合格车辆不予通过检验、严禁上路运营的硬性规定。
3: 它这个比小车可能要花费时间更长一点吧，因为它这个检测项目比小车要多好多。它小车，比如说小车半个小时能检好的话，它最起码是一个小时嘛，因为它这个项目增加有一个轮胎的花纹要量，还有你校车里面的一些这个破窗锤啊，一些它这个上下车的一些警示牌呀，这些它是。都是那个比小车要增加的一些项目。
0: 校车安全事关万千家庭幸福，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渝南站将不断优化专项检测服务流程，以专业严谨的技术检验守住安全底线，用实打实的管控措施为全区学生平安上下学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市区水务集团额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所以趁着我们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2: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3: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4: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4: 好。
5: 谢堂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6: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0: 其实冬病夏治的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3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像我们3伏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3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3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那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腺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穴位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
1: 常见病、疑难病症、常规开展颌面部肿物切除、上下颌骨骨折修复、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等腺体肿瘤规范化治疗。科室特邀浙医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定期坐诊，尚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专家诊疗服务。

0: 科是覆盖全品类口腔诊疗项目，儿童齿科、牙齿正畸、烤瓷牙、全瓷牙修复、牙周治疗、微创种植、微创拔牙、颌面外科住院手术一站式全覆盖，兼顾儿童、中青年、老年不同人群口腔需求，依托医院综合三甲平台，若患者合并全身基础疾病，可联动内科、外科等多科室联合诊疗，解决高血压、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看牙难题。
1: 一口好牙，护航终身健康。我们全面升级口腔科，以数字化设备、独立私密的诊疗空间、高标准无菌管控、省级专家坐诊、完整的颌面外科住院体系，打造集口腔预防、修复、正畸、根管治疗、种植、颌面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为全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口腔健康保障。
2: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五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将进一步改善森林的构成和质量。同时，通过开林窗，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照通道。
1: 我们通过疏伐以后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照透过树冠，然后照射到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

0: 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1: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0: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是一个鸟啊、昆虫生长的地方。
1: 目前，这项探索初显成效。森林的草本覆盖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了。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2: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1: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2: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
3: 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
1: 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源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4: 我们这个食源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

0: 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历史上的候鸟食堂。
1: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60多种。 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6个区。 在两山四水18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 近年来， 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2: 我看看能不能找着它。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3: 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你估计得多少只？
2: 得有10多只20只吧。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年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建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每一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1只或者2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
0: 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它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引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2: 豹子大概1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1年10公里3年能过得来，但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0: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 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 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
1: 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

0: 修复的关系。
1: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也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0: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唯万有相通，和合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打造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上虞经验；
1: 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
0: 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社工部分别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区委2届10次全会精神；
1: 区领导督导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上虞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向全省介绍上虞经验。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农宅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乡路网2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李南乡统筹盘活复支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2: 通过我们复制扶植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七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0: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坚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多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10年磨一剑，上虞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

0: 多可复制、可借鉴的上虞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8月3号至4号，区二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其他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区长于丹、副区长冯世凯、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杰、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等列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孙云苗应邀到会。
2: 会上，于丹用一文两增三进通报了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果。他表示，今年以来，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促民生，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新向优，产业创新提质增效，项目攻坚竞跑增速，改革开放阔步前进，城乡建设稳步推进，民生事业蒸蒸日上，持续巩固和保持了高质量发展态势。下半年将从聚焦创新生态、产业支撑、消费外贸、城市更新、安全稳定等五个方面抓好政府重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会议还听取评议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部分两关履职情况的报告，并对两关履职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计划半年度调整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其他事项。赵文忠强调，今年是我区首次实现两关评议全覆盖，评议工作认真务实，评议深刻全面，要对反馈意见逐条认领、逐项整改，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法检两院要全面复盘，举一反三，以案促治，从制度机制上加以改进。区人大常委会法制监察司法工委要系统总结评议工作经验，完善常态化司法监督机制，谋划新一届评议工作办法。赵文忠对我区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今年以来，区政府紧扣区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面对经济承压、监管加力的复杂形势，敢于直面、攻坚克难，以创新理念提出新载体，运用新办法，半年实际丰满厚实，展现了经济大区挑大梁的使命担当。赵文忠强调，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锚定全年目标，加强预期管理，厚植产业优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发力推进，要强化科学谋划，提速攻坚，闭环监管，真正以有效投资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培植壮大裁员，优化支出结构，深化绩效管理，确保财政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长期稳定。要求
0: 此地域特色文化，聚焦文化新三。
3: 比狗跳的，那熊熊跟我说你俩要离婚了，他连学都不上了。
4: 谁跟你学的呀？贾浩文跟你学的是吧？说我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的，说我给他脑袋上打一大包，往外渗血，是他说的是吧？你让他来，哎，当着我的面大家说说清楚，我打他了吗？我动他一根手指了吗？他多大人了，还跟妈告状呢？他要离婚是吧？离离就离。
3: 青娘母，你看欣欣这脾气，
5: 是是，那个怀孕了脾气不好。青娘母，
4: 你别生气啊，他说气话呢，不能离。哎，
5: 你快喝口水，
3: 好好
5: 解个消消气儿啊。
3: 行。
6: 哎，青娘母，
3: 哎，
6: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了想啊，咱不在家里坐了，我领你出去逛一逛，咱上饭店吃去。啊，
5: 是。我陪你出去转转。哎，
6: 秦金木，一会儿咱们过这个桥，我领你看看那个塔去，看见没有？那个塔据说有好几百年了，我跟你说，那还是一个古董呢啊！完了，咱们回来以后啊，这趟街咱们全是饭店，你挑一个。
5: 嗯，
6: 这有什么东北菜，有什么本帮菜，有什么广东菜，他们说。

0: 这家做的挺好的，你想吃啥咱们就吃啥。
1: 对，但是我浩文，浩文，我看见你了，这，哎，你过来，过来，过来，
2: 来几张船票，
1: 过来。
0: 哎呦，妈，爸，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出来玩让我带你们去。
1: 手拿下来，手拿下来。
0: 哎呀，我挠痒痒，妈，
1: 能什么痒？给我拿下来，你。哎呦。
0: 亲家，
1: 请你，我你们看看啊，小两口吵架就被打成这个样子。
0: 妈，谁打我了？我给新拿东西，柜子上面掉下来个箱子，砸了一下。
1: 你可别给我编了，你。
0: 妈，我买了船票，咱玩去啊！我当导游。嘿，走走走，走走走，爸爸。
3: 你别
0: 别，
3: 妈，你
0: 上船。爸爸，走走来啊！ 这你拿着吧，
1: 不是我带着钱呢。哎呀，
0: 我妈不在这儿呢啊，您请客买单。
3: 浩儿啊，你跟爸说句老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弄的？
0: 磕的，
3: 啊，
0: 磕的。

0: 不管清静哥说啥，你都笑脸相迎。记着，
1: 好嘞，妈。
2: 妈，你看那景多美呀、啊，高兴点啊！爸，来来来来来，妈给你照个相，这景可漂亮了。来，1，2，3， 来比个心，爸，妈比个心，妈来比心。还有个桥。
3: 一会儿再下车吧。下
4: 吧，
2: 景儿可美了，好好转转。
1: 庆宁母啊，
2: 妈，
1: 我跟你说，
2: 妈，看景色多么的秀丽，山川河流，来，妈，我给您照张相，开心点儿，我烛光里的妈。
1: 高兴吧，妈。
2: 没事儿，妈，多好啊，你看。

0: 你这出来高兴点，老拉着个脸。儿子，
1: 回头别回头。
0: 我发现你对你岳父越来越殷勤。哎呦，这么一口一个妈，一个妈，越叫那个亲热呀。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妈？
1: 哎呀，你自己都亲妈亲妈的，那咱俩还不一头的呀？
0: 别回头了，
1: 这还吃醋呢？我到了岳父说戴个帽，哎，亲妈亲妈，累不累啊？
0: 我现在总算知道了。
1: 你为啥把细心惯成这个样子？你在你岳父岳母家一点底线都没有吗？
0: 哎呀，妈，我俩事儿您别掺和，本来我们自个儿好好的，您越掺和越乱。啊，
1: 你新鲜这个样子怎么跟你过日子啊？我怎么能不掺和啊？我能不管吗？
0: 我告诉你啊，我发现你岳父这个人啊是个明事理的人，我今天一定要找他好好谈谈。
2: 行，妈，别管啊，我自己的事儿能处理好您就放心啊。
0: 哎，爸，来，我给咱们拍照，来，来，
2: 拍照，拍照，来，
0: 好好，先给俩妈站后边啊，好嘞，来，我把这个带上这个名字啊，让妈就，
2: 大念了，好，
3: 来，爸。

0: 哎呀，后面还有好菜呢，慢慢吃啊。哎，今儿还有俩新菜呢啊。爸，您说我都安排完了，把单还给买了，让我省钱呢，爸。那个，爸妈，这公司紧着催呢，我还得去开个会啊。饭菜都安排好了，你慢慢吃啊。嗯。爸，妈，我妈这脾气啊，现在可好了啊。啊，老担待。妈，有话咱回家说啊。你现在脾气可好了，我知道。哎呀，我走了。
1: 哟，儿子，疼不？
0: 没事没事，妈。
2: 好玩好玩好玩啊。
0: 来来来，爸，你看我爸多疼我的啊！妈，走了啊！
1: 哎呀，你慢着，你小心，你那伤着我了。
3: 秦秦伯，你看，这是。

0: 对，你爱吃的鱼。
1: 你爱吃的牛肉。
0: 你爱吃的虾。
1: 你爱吃的鸡。来，先喝点汤啊。
2: 本来是不想说的，你说你们准备了这么一桌丰盛的宴席，咱家和和睦睦的，咱们亲家母三个人一起唠唠嗑。我从老家来，我是照顾欣欣月子来的。我一进门就发现我儿子个头上这么大的包。
0: 亲家母，这么大。
2: 这么大，你刚才没看见呢？我一回家，这么大，又紫又红，扇出血来了。哎呦，你说这熊熊跟我说，我爸妈又离婚了，
1: 那不能。
2: 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这火啊就这么上来了。亲家母啊，咱们都是当女人的，咱都互相理解。浩儿他爸呀走得早，就是我跟儿子两个相依为命，我把他拉扯大不容易。
1: 是，
2: 我从小就没有抱过他一个手指头。浩文这孩子很争气，乖乖的长了这么大，然后又开了这么大一个公司啊，把欣欣娶到家，夫妻美满。我觉得我这个当婆婆当妈的，我尽到责任了。男人都是要脸的，是不是？你说出了门这头上这么大个包，你让他男人这个脸往哪儿放？你还有了，你说我感觉他们两口子。哎呀，真的是小日子很美满。
1: 是，
2: 你说他对欣欣宠得不得了。
1: 对对，
2: 欣欣要啥给啥，要房买房，要车买车，要包买包，包括你们家的扩建，那也是浩文出了力的，是不是？
1: 是是。
2: 你说你这样的个女婿，这样一个老公上哪儿找去？有啥话说话，你说干嘛要动手啊？哎呦，我这当妈的看了我这心疼啊。哎呦，夫妻吵架啊，这个没有不拌嘴的，这都是正常事儿，对吧？
1: 对。
2: 再说了，提出离婚，你现在自己身子怀着老二呢，不离了婚呢，孩子生出来就没爸爸，你这怎么办呢？你说是不是？这不能让他们走到这一步啊！
1: 不能，
2: 是不是？
1: 你放心，不能。
2: 你说，亲家母啊，你跟亲家是不是也吵过架呀？啊，你们吵架的时候，你敢打他吗？
1: 敢。我打你，
0: 亲家母，消消气儿，啊！离婚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老许家。
1: 对，
0: 这不是我们家的传统。你放心。
2: 你们老两口啊，是明事理的人，所以我来跟你们说啊。阻止欣欣不能走这一步啊，是不是？
1: 走不到这一步，你放心。
2: 对呀，
1: 亲家母，你快喝点汤凉了，啊，放心。
3: 你看这个小区的占地面积还是挺大的，这绿化真的不错。嗯，哎，我们刚才从这个桥过去的嘛。
4: 哦，就这条桥是吧？
3: 对对对对。哎，怎么样？
5: 视频和图片拍了不少，素材足够用了。
4: 好。哎呦。孙主任，
3: 孙主任，
6: 啊，怎么样？我们这个名牌销售经理介绍怎么样？给你，
4: 太专业了，忽悠的我都想买了。刚才我让他们去实景拍了一些素材，图片、视频都有，回去我们细化一下，尽快把方案给到您。
6: 婉珍特别优秀啊，谢谢您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人才。
4: 还是要感谢您多关照呢。嗯，
6: 婉珍，
4: 嗯，
6: 多陪陪徐总啊。
4: 好嘞，
6: 你们俩聊，好吧？
4: 好嘞，
6: 我先忙去了。
4: 好嘞，您忙您的，啊，加油啊！怎么样？
7: 没想到还有这福利呀！你都不知道，我现在一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得往外躲，那满公司外卖那味儿，闻着我就恶心，根本受不了。

0: 早知道你要来，我就多做一些。嗯，
1: 够了，够了，够了。嗯，
0: 走进。玩的还挺好，挺开心。
1: 怎么样？
0: 来，保姆发来的视频，就婉婉真的在那玩呢。
1: 你找了个男保姆啊？
0: 什么男保姆啊？阿姨发来的。1、2、3，还不信了？你看看看看看。
1: 哎，好。你看这小伙子挺精神啊。干嘛的？
0: 就是一个邻居。
1: 你犹豫了？
0: 我跟我们家邻居对门住了十几年，也没玩的这么好啊。
1: 你说实话，到底干嘛呢？
0: 想什么呢？他就是婉婉真正的儿科医生，他现在跟孩子玩的可好了，比跟我熟。
1: 又换医生了？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你邻居孩子的医生，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啊，思路很清晰啊。他是不是想曲线救国呀？是不是没事给孩子送送药，给你送送温暖啊？你就说有没有？
0: 没有，真的没有。你这小话就别递了，真没戏，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啊？我看着郎才女貌呀， CP 感很有的呀。哎，你知道吧，已婚妇女啊就喜欢磕糖。快快快，给我扒一扒，我帮你分析分析。
0: 我看你啊，不是想分析就想扒。
1: 那我还是真是挺想帮你分析的。你看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谁不上个班啊？都挺忙的，哪有那么多时间还帮你带孩子呀？是不是？又不是义务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对你绝对有意图。
0: 我现在啊不想想这些，就想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养孩子。
1: 你是不是不自信了？婉珍，咱不能这样的。哎，虽然你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但是还是可以开启第二春的。那很多人二婚以后也是很幸福的呀。你不要怕好吗？
0: 你还吃不吃啊？不吃我就收了啊。
1: 我这吃吃吃吃。要不哪天你把他约出来一起吃个饭，我帮你断断。
0: 行，帮你断断，看你有没有病。
2: 这小伙子肯定有想法，
1: 别不信好吗？
0: 你吃你的吧，吃还堵不上你嘴。
1: 乐趣吧。
0: 真八卦啊你。
3: 人事部门综合考量，阿木是最合适副总监这个位置的人选了。您看，他的学历背景啊，项目履历啊，完全是可以胜任的。再一个，他是咱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又是内容部的元老了，推他上来，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公司的上升渠道是开放的。您说呢，张总？
4: 你阿木合适倒是合适，就是有点太合适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想在外面招人吗？
3: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4: 哎，这句老话啊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新苗公司呢现在急需要拓展新的业务，所以你就得从外面请人，因为他们可以带来新的资源、新的视野，这个是我们新苗急需的。先招着吧，实在招不着我们再内部提拔。你还有事吗？
5: 没事。

0: 哎，吴总，这个方案应该挺好做的吧？哎，
1: 方案好做，钱难挣。
2: 阿木啊，你们先休整一下，然后咱们一起开个会，把方案做出来，5点之前交给张总。好。
1: 表情有点严肃啊。
3: 新情况，我刚才去找老张，说阿木升职的事儿，你猜他怎么说？他不想升阿木。
1: 说为什么了吗？
3: 还是想从外面整，觉得能带来资源，实在不行再从内部升。
1: 之前跟他提阿木的事儿，确实有点冒进了。
3: 反正我觉得他是下定决心要从外面找了。这个人要是真的来，那对你威胁可就大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说你怀孕的事儿？
1: 再等等吧，我这还保着胎呢。
3: 哎，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现在绝对不能说你怀孕的事儿。他这个人想法多，心思重，我怕你说了，他想的更多。
4: 文珍，
1: 哎，
4: 晚上有个饭局，你跟我一起去啊。
1: 哎，钱总，你可以叫我去啊，我还能给你挡酒呢。
4: 你等下回有高端客户，我一定带你去啊。
1: 哎，钱总，那我就不去了吧。菲菲能喝，让她喝。
4: 不是，你得去啊。那个徐总监不是你朋友吗？
1: 徐总监也去啊？
4: 是啊，咱们边吃边聊，而且那个营销方案还得你跟他碰呢。要实在不行，我让孙主任去对了。
1: 哎，不不不，我得去啊，这营销策划是我做的，我必须得到。我去。
4: 好，那你收拾一下。
1: 哎，
5: 婉珍姐，你能喝酒吗？那钱总的酒量你要了解一下的。
6: 怎么样了？
5: 哎呀，项目书做好了，正准备给您送去呢。哦，
6: 这是合同
5: 啊。
6: 正好一会儿我们俩在车上对对啊。赶紧把合同签了呀，省得夜长梦多呀。走，跟我走。
5: 哎，快下班了。
6: 你今天加班？
5: 我是说对方要下班了。
6: 所以你得快一点啊。怎么了？
5: 岔气儿了。没事儿，没事儿。
6: 你拿着。
5: 哎。

0: 哎呦，来了，你看。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车。行，时间刚刚好，我们也刚到。哦，这位就是徐总监吧？哎，
1: 田总你好，许梦安，久仰大名啊。
0: 久仰久仰，我可听说，徐总监在酒桌上可是女中豪杰。江湖虚名。那咱今儿肯定得好好喝点啊。啊？今天咱们是来谈合同的，喝好了咱马上就签。
1: 是是是。
0: 来，坐坐坐。
1: 华晨，什么情况？必须得喝吗？
2: 得喝，必须喝。
1: 来，坐坐坐，过来。
3: 钱总啊，来，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来，张总。

0: 徐总监也没喝呀，喝了，我觉得他不配。
1: 徐总监，这是要令狐冲啊！
2: 对，
3: 张总，哎，今天为了合同，我可是拼了啊！钱总，我今天一定喝到你满意为止，喝到你愿意跟我们张总签合同为止，好吧？婉珍，把酒给我准备上啊！
4: 没问题，
3: 我干了！哎呀，喝！好，好，好，这徐总监果然名不虚传啊，这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啊！各位男士啊！ 你看女士都喝成这样，咱男的也不能怂啊！
4: 来一个，来一个！
1: 好。

0: 钱总，合同在这儿，笔在这儿，我干了。
1: 不，你这我哎，
2: 你看这就是急脾气，你看。
1: 我这要不签，我这看是出不去了。
3: 要不就我赔他得了。
1: 别，我签，我签签签签，别，坐。哦。
4: 就是想躲躲亲戚，他妈来，我跟他妈闹，我们两口子的事儿，我根本没说离婚。
1: 你太能做了，你！
4: 我怎么做？他妈说我做，你也说我做，这个家没法待，我他妈现在就去收拾东西，你别等我吧，你到老家他妈去吧。

0: 妈。
1: 哎，来了。
0: 妈。哟，
2: 浩文来了。
0: 我刚一直在忙呢，这是因回家。
3: 训你妈就训他呢。哎
0: 呀，这都怪我妈瞎说。妈，我妈那脾气您别介意啊。我们小两口好好的，她不掺和我们一点事儿没有。我替她给您道个歉。哎呀，
2: 欣欣现在怀孕，她脾气暴，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0: 我怎么会呀？欣欣我还不了解。
4: 许光华，我跟你说啊。
0: 爸。爸。咋回事啊这？

0: 这王鑫，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喂，你又怎么了？大半夜的。
2: 姐，怎么晕倒了？你快来呀！
1: 爸晕倒了，爸怎么晕倒的？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精准筑起赋能发展。盖北葡萄架下巧种灵芝菇，立体套种解锁生态共赋新路径。曹娥街道专职消防队走进居英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活动。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提升服务效能。前不久，兼具党建引领、产业服务、生活配套功能的产业社区正式投用，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筑起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会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2: 我是新合成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1: 据介绍，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四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金科、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领域职称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星星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伤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1+2+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赋市集、校企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试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的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实习生徐佩南报道。 盖北镇作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灵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置林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一地双收。

0: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清晨，在盖北野藤葡萄研究所，自动化喷水系统定时启动，细密水雾均匀洒落，为葡萄藤蔓与架下灵芝菇精准调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
1: 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季节性闲置的痛点。
2: 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那个就是菌种的套种。
0: 这套葡萄加菌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 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
1: 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
0: 他们就是指定这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
1: 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种电啊、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推广果菌套种立体农业技术，结合数字化、农事管理手段，延伸葡萄特色产业链，以小小灵芝菇为补充，壮大江南吐鲁番甜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3: 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日前，曹鄂街道专职消防队深入居英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活动，消防车驶入小区，为孩子们提供了难得的零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学习消防的机会，切实提升了社区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0: 活动在曹鄂街道专职消防队队长甘华栋带来的消防安全讲座中拉开序幕。 甘队长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家庭火灾的常见原因、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以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核心安全知识。他特别强调了暑期居家消防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孩子们不玩火、不随意触碰电器设备，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讲座结束后，令孩子们期待的消防车探秘环节正式开始。消防队员们化身为讲解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介绍了消防车上的各种设备及其功能，从不同规格的水袋水枪到捕蛇夹、多功能担架等，每一件法宝都引起了孩子们的浓厚兴趣。消防队员们还现场演示了消防水袋的铺设与连接，并指导孩子们进行实际操作。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一颗消防安全的种子。因为说一遍不如体验一遍，我们平时在课堂上讲，孩子们都是背下来的，但通过这种亲身体验的方式，孩子是用身体记下来的。我们用这种方式不是让他们都去当消防员，而是希望他们都成为家庭中那个敏锐的安全哨兵，看见飞线会充电，去制止。 闻到煤气泄漏呢，会开窗报警，这才是我们做社区安全教育的终极目的。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日前，上虞城南交通生活岗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作为城南重点民生工程，这个投资6亿元的综合体项目正全速推进施工进度。上午10点，上虞城南交通生活岗项目建设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现代化城市综合体正加速成型。当前项目主体建设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1: 今天我们核心统部分的话，已经完成了14层的两板浇筑，那个钢结构部分呢，已经完成了4层的两板浇筑，群房部分的话，已经完成了结构那个封顶，然后地下室部分的话，那个砖砌墙已经完成了98%，现在完成了总进度的43%，预计到2027年。

0: 8月份，完成交付。项目建设全程严格把控质量与安全，在确保施工进度的同时，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放心工程。我们下期为工人准备了防暑降温的药品，还有茶水桶等措施，然后进行了错峰施工的措施。
1: 据悉，上虞城南交通生活港项目深度融合交通枢纽与城市生活功能，未来将集公交首末站、商业配套、竞菜超市、特色酒店等多元业态于一体，构建公交加商业加酒店，一站式便民生活圈。预计2027年8月竣工，建成投用后，不仅能为周边居民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还能满足日常购物、餐饮消费、生态采购等多元生活需求，真正实现加门口的品质生活。作为城南片区重要的功能性、民生性项目，它将有效完善区域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进一步激发片区发展活力，为我区城市能级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为了从源头消除校车运行安全隐患，日前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云南站正式启动2026年度秋季校车集中专项安全检测工作，为辖区在用校车开展全方位安全体检，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在云南站检测现场，多辆带检校车依次驶入检测流水线。 专业检测人员严格依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及机动车检验国家标准，对每一台车辆开展全项目无死角查验，包含外观核查、性能检测、设施核验三大板块。其中，在性能方面，重点检测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底盘工况、轮胎磨损、灯光信号、尾气排放等核心部件；杜绝制动失灵、轮胎老化等重大安全风险。
2: 校车，我们那个上虞区校车总的有30多辆吧，是我们检测站就是特意给他们就是腾出来一条专用线吧，可以保障他们就是在2天时间内把这些校车检完吧，也算是为那个马上开学的上虞区的小学生贡献我们检测站的一些力量吧。校车年审是开学前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保障校车的安全运营，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云南检测站积极为校车检验开辟绿色通道。对检验中发现的车辆小故障、配件老化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做好台账登记，明确整改要求，实行检测、整改、复检、闭环管理，坚决执行不合格车辆不予通过检验、严禁上路运营的硬性规定。
3: 它这个比小车可能要花费时间更长一点吧，因为它这个检测项目比小车要多好多。它小车，比如说小车半个小时能检好的话，它最起码是一个小时嘛，因为它这个项目增加有一个轮胎的花纹要量，还有你校车里面的一些这个破窗锤啊，一些它这个上下车的一些警示牌呀，这些它是都是那个比小车要增加的一些项目。
1: 校车安全事关万千家庭幸福，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云南站将不断优化专项检测服务流程，以专业严谨的技术检验守住安全底线，用实打实的管控措施为全区学生平安上下学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沥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所以趁着我们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2: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3: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4: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4: 好。
5: 谢堂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6: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0: 其实冬病夏治的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像我们三伏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三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三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那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线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穴位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非常。

0: 的龙虾好吗？
1: 夏天怎么能少了小龙虾呢？
0: 小龙虾又怎么能少了啤酒呢？你拿龙虾，我拿啤酒，
1: 尝一尝。
2: 高不高？

0: 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
1: 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2: 当然了，
1: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每个都是工，
1: 因为每个都好吃啊，每个都好吃，我每个都想吃，我要把这里全部都吃完。今天来一趟东山大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景色绝美。
0: 听他声音现在已经是晕碳的状态，脑子根本转不动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东山大观的自助餐呢是仅限周五和周六的晚餐，如果您想来吃一定要提前预定。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宁绍平原的肥沃土壤承续着浙东千年农耕文脉，滋养着蟹塘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盛夏时令鲜果。
3: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我们差不多有五六百亩。
2: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蟹塘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4: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蟹塘，参加了蟹塘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2: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正以数字之意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蟹塘的专属风味。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都兼具专业精度与暖心服务。
1: 目前，我们口腔科已经完成了全新的诊疗区域的升级改造，整体布局科学分区，诊疗、消毒、候诊，
2: 以及成像精度，杜绝传统石膏模型收缩、气泡变形问题，牙套、牙冠贴合度更高，扫描实时生成 3D 牙齿模型，屏幕直观展示蛀牙、牙缝、牙裂不齐等口腔问题，数据云端同步直送加工厂，省去石膏制作、邮寄等待时间。影像永久云端存档，每次复诊可直观对比牙周、牙齿磨损变化，全程舒适、精准、高效。
0: 同时，科室配备专业口腔手术显微镜，主要应用于根管治疗，放大视野清晰，呈现细小、弯曲、分叉根管，可彻底清除感染牙髓并严密充填。针对钙化闭塞、纤细弯曲、多分支根管等疑难根管，以及旧根管二次治疗，能高效疏通根管，清除残留感染组织。
3: 显微镜还可开展微创根尖外科手术，相较传统手术，创伤更小，术后炎症反应轻，恢复更快。科室专属无痛洁牙仪颠覆传统洗牙体验，全程温水冲洗，震动轻柔，噪音低，牙根敏感人群洗牙几乎无酸痛感，彻底解决大众惧怕洗牙酸痛的难题。
0: 科室设置独立专属口腔手术室，区别于普通门诊诊疗区域，专为种植牙、复杂阻生牙拔除等口腔外科手术打造，配备标准化专业口腔护理团队。手术室严格遵循外科无菌操作规范，配套全套急救推车与急救设备，可快速处置各类手术突发状况。独立手术区域有效划分诊疗与外科操作空间，降低术后交叉感染风险。静谧私密环境缓解患者手术紧张情绪，提升手术操作精准度，让复杂口腔手术更安全舒适。
4: 我们新诊疗区专门划分独立诊疗区、消毒区、候诊区、手术区，配备专职院感医生，护士全程监督所有医护操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物一消毒准则，执行一人一机一用一高压灭菌，器械绝不重复交叉使用，每位再接待下一位患者。科室所有口腔耗材执行 6S 标准化管理，定期自查物品摆放，有效期清洁度，定期盘点耗材库存，从源头守住诊疗安全底线。
0: 作为上虞最早开设口腔颌面外科专科诊疗的医疗机构，科室配套10张标准化颌面外科病房，诊疗覆盖各类口腔颌面部常见病、疑难病症，常规开展颌面部肿物切除、上下颌骨骨折修复、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等腺体肿瘤规范化治疗。科室特邀浙医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定期坐诊，上虞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专家诊疗服务。
4: 我们科室覆盖全品类口腔诊疗项目，儿童齿科、牙齿正畸、烤瓷牙、全瓷牙修复、牙周治疗、微创种植、微创拔牙、颌面外科住院手术一站式全覆盖，兼顾儿童、中青年、老年不同人群口腔需求，依托医院综合三甲平台，若患者合并全身基础疾病，可联动内科、外科等多科室联合诊疗，解决高血压、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看牙难题。
1: 一口好牙，护航终身健康。我们全面升级口腔科，以数字化设备、独立私密的诊疗空间、高标准无菌管控、省级专家坐诊、完整的颌面外科住院体系，打造集口腔预防、修复、正畸、根管治疗、种植、颌面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为全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口腔健康保障。
0: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淘

磁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2: 去领导督导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上虞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向全省介绍上虞经验。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农宅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乡路网2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支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4: 通过我们复制扶植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七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3: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鲜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多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10年磨一剑，上虞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上虞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8月3号至4号，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其他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区长于丹、副区长冯世凯、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杰、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等列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孙云苗应邀到会。
5: 会上，于丹用一稳两增三进，通报了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

0: 全国。他表示，今年以来，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促民生，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新向优，产业创新提质增效，项目攻坚竞跑增速，改革开放阔步前进，城乡建设稳步推进，民生事业蒸蒸日上，持续巩固和保持了高质量发展态势。下半年将从聚焦创新生态、产业支撑、消费外贸、城市更新、安全稳定等五个方面抓好政府重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会议还听取评议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部分两关履职情况的报告，并对两关履职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计划半年度调整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其他事项。赵文忠强调，今年是我区首次实现两关评议全覆盖，评议工作认真务实，评议深刻全面，画像客观精准，全程协力同心，体现人大监督的依法、严密和权威。被评议对象要对反馈意见逐条认领、逐项整改，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法检两院要全面复盘，举一反三，以案促治，从制度机制上加以改进。区人大常委会法制监察司法工委要系统总结评议工作经验，完善常态化司法监督机制，谋划新一届评议工作办法。赵文忠对我区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今年以来，区政府紧扣区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面对经济承压、监管加力的复杂形势，敢于直面、攻坚克难，以创新理念提出新载体，运用新办法，半年实际丰满厚实，展现了经济大区挑大梁的使命担当。赵文忠强调，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锚定全年目标，加强预期管理，厚植产业优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发力推进，要强化科学谋划，提速攻坚，闭环监管，真正以有效投资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培植壮大裁员，优化支出结构，深化绩效管理，确保财政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长期稳定。要求审计部门要依法履职审计职责，紧盯治己病，着眼防卫病，提升联动力，切实发挥好经济卫士作用。冯世凯代表区政府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合力，以精益求精、图强争先、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力夺全年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社工部分别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
2: 区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懂弄通做实会议精神，以排头兵的姿态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牢牢把握区委中心工作方向，推动干部组织人才资源不断向中心集聚，以更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紧抓换届契机，鲜明实干实际实效导向，持续打响渝青淬火干部培养品牌，以更实举措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基层党建攀高跃升135工程，深入实施强基提质十大行动，统筹抓好各领域党建，以更强引擎夯实基层基础。深化曹河江未来科创城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探索互娱人才互认、同频同任等改革举措，落实陪伴式成长服务体系，以更优生态集聚人才资源。会议要求要带头做好学用结合文章，谋深谋实下半年工作举措，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区委宣传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以实变之智抓学习，通过理论

0: 学习中心组、周一夜学等形式，引导广大机关干部深学细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决策部署上来。要统筹报网微端频全媒体矩阵，加强主流舆论声势，依托余生嘹亮组织系列宣讲活动，将发展信心传递到基层和企业一线，营造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 要以应变之方抓谋划，在文化加融合上求突破，让金在上虞庆余年促消费品牌更具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吸引力。在文化建设上勇争先，深耕4+X 地域特色文化，聚焦文化新三样，推动文化产业增加值稳步提升。在以文润成上善作为，持续擦亮这里新风，于上十里文明实践品牌。 要以求变之勇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思想保障和舆论支持。区委统战部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要求要以学为先、深学细悟全会精神，持续擦亮“之江同心，与你同行”品牌。 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拓展港澳台青年交流，侨驻开放工作，高标准完成政协换届相关工作，夯实参政议政人才支撑。要以干为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持续深化余商回归工程，办好2026年上余发展大会，聚力招商引资，项目引入。 迭代共赴项目，借助直播助农拓宽农产品销路，助力全域共同富裕。要以稳为基，守牢安全底线，从严规范宗教事务治理，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关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深推进同心同联建设，涵养亲亲清朗统战生态。 会议强调，全体统战干部要坚持实变应变求变，广泛凝聚统一战线各方力量，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走在前、做示范、贡献统战力量。区委社工部召开机关全体干部会议。 会议强调，部机关全体干部要深学细悟区委全会精神，在实变应变求变中找准社会工作履职服务的结合点，以强统筹、重协调、善创新的实际实效，为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贡献社会工作力量。
1: 要抓深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坚持双融双强理念，常态化推进两个覆盖集中攻坚，探索推进科创型企业党建试点工作，引导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创新深化基层治理实践，持续提升141基层治理体系运行质效，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要用心用情凝聚服务群众，坚持民乎我为，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深化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发展，培育特色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品牌，优化提升志愿服务平台，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区领导率区府办、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东关街道长塘镇，实地督查安全生产与防汛防汰工作，进一步查漏洞、堵短板、压责任，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在东关街道，督导组一行深入厂中厂园区生产车间和仓储区域，仔细检查消防设施配备。 疏散通道畅通及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并听取街道关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专题汇报。督导组强调，要聚焦短板问题，紧盯老街老房集中区域、酒小场所、园区仓库以及群租房等风险易发多发部位，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 要坚持前置问题，把风险想在前，把预案做在前，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敢于动真碰硬，强化责任落实，以高压态势倒逼隐患整改清零，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长塘镇，督导组实地踏勘同天斗水库，详细询问水库当前蓄水量、水位监测及泄洪调度准备情况。 并对镇级防汛防台预案和小流域山洪防御措施进行重点检查。 杜道祖强调，当前正值森林防火和防汛防台形势交织叠加。

0: 家时期，各地各部门必须统筹兼顾，严阵以待，要未雨绸缪，做实人员转移工作，要加密山塘水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频次，要建强应急力量，备足应急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全局上下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市民群众期盼已久的老旧小区改造迎来全新模式。近日，我区发布公告，公开征求上虞区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实施方案试行意见。方案创新推行业主主体、政府服务、社会参与、原拆原建机制，降低民意启动门槛，细化全流程规范，初步框定百官街道六大试点区块，让老旧小区改造由政府主导变为居民当家。老城区2000年前预制板结构老旧住宅普遍存在管线老化、屋面渗漏、消防薄弱、停车困难、无电梯等短板，居住条件亟待提升，群众原地更新改造意愿强烈。此次方案立足城市更新，贴合民生需求，明确改造范围、实施流程、资金分担、部门保障等细则，重点优化纳入存在安全隐患、设施薄弱、诉求集中、风貌滞后的老旧片区，坚持整片连片改造，保障更新整体品质。方案最大民生突破是优化民意准入机制，大幅降低改造启动门槛，明确项目立项需90%业主同意，确定建设主体执行双三分之二、双四分之三表决规则，项目动工前拆除重建协议需100%签约，全程尊重群众意愿。同时，由社区牵头成立更新委员会，让居民全程参与方案设计、施工监督、户型配套、费用分摊等关键环节。资金方面，采用居民自筹、政府补助、容积率平衡三方共担模式，我区配套规费减免、容积率奖励、公积金提取抵扣等惠民政策，通过适度增容平衡建设成本，最大程度减轻居民经济压力。经过前期摸排，初步框定半山小区西侧、文化新村东南、金鱼湾新村、劳动路小区、卧龙山庄、陈家门六大老城核心试点区块。改造后将新增电梯、地下车库、全新管网、绿化空间，同步引入规范化物业，实现老旧小区原地提质、就地换新。据建设局表示，新模式彻底转变改造逻辑，推动老旧小区更新从政府推着改变为群众主动改，发改、财政、资规等相关部门和属地百官街道将全程提供政策指导、技术支撑、审批代办服务，全力保障项目落地。本次意见征集截至8月13号，市民可线上留言或书面反馈建议。下一步，我区将吸纳民意，完善方案，以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方式，持续优化老城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眼下正值蟹塘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塘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种举措，助力本地鱼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一场联合平安产险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

0: 为热烈。室内推介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示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有效提升购买意愿。
1: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0: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第二年助力本地梨果线上销售，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式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七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塘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近日曹河街道专职消防队将消防车开进巨婴社区，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安全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在家门口零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学习消防。活动在曹河街道专职消防队队长甘华栋带来的消防安全讲座中拉开序幕。甘队长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家庭火灾的常见原因、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以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核心安全知识。他特别强调了暑期居家消防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孩子们不玩火、不随意触碰电器设备，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讲座结束后，令孩子们期待的消防车探秘环节正式开始。消防队员们化身为讲解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介绍了消防车上的各种设备及其功能，从不同规格的水袋、水枪到捕蛇夹、多功能担架等，每一件法宝都引起了孩子们浓厚的兴趣。消防队员们还现场演示了消防水袋的铺设与连接，并指导孩子们进行实际操作。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也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消防安全的种子。
3: 因为说一遍不如体验一遍，我们平时在课堂上讲，孩子们都是背下来的，但通过这种亲身体验的方式，孩子是用身体记下来的。我们用这种方式不是让他们都去当消防员，而是希望他们都成为家庭中那个敏锐的安全哨兵，看见飞线会充电去制止，闻到煤气泄漏呢会开窗报警，这才是我们做社区安全教育的终极目的。
2: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偏东方向大约12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未来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7号下午台风中心进入东海，强度维持或略加强，较大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不排除在浙江近海转向，穿过舟山群岛北上的可能性，请注意防范。预计白海豚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极端性强，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域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东北风2到3级，明天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气温在24到34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雷阵雨26到36度。桃花源雷阵雨25到35度。富之山雷阵雨23到33度。晨曦风情小镇雷阵雨24到34度。东山湖雷阵雨26到36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雷阵雨25到35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雷阵雨25到35度。凤鸣山雷阵雨24到34度。裘皮城雷阵雨26到36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雷阵雨26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

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没见
7: 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8: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9: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9: 为什么叫死呢？夫妻店嘛，一个叫死，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私单创店的第17年。
5: 还能选

0: 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2: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3: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吃大概多久？
4: 打开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3: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4: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3: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5: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5: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1: 我们这边的鸭子
0: 哎呀，修改宗门秘籍。
6: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1: 我们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7: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8: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辣。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9: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1: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8: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9: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10: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9: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嘛？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9: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10: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1: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8: 2、3天都会吃一次。
1: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11: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9: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 总是喜欢叛逆。

0: 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1: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鲁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鲁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清初鱼篮而卷鱼篮。潮汕老饕靠鲁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